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相关消息。近日的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截止到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到管理范围。中国证监会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以及相关负责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最近做出了行政处罚。25号，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了全面投产发电。高考结束呢，现在大家都在去计划进行高考的志愿填报。那么最近呢，教育部高考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声明，所有使用了所谓的阳光高考、阳光志愿等命名的 APP 或小程序，以及图标当中出现了阳光高考、阳光志愿这四个字字样的 APP 或小程序均为假冒，请各位家长要认准指定平台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一审宣判，金建熙获刑7年。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多国呢，近日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本周的极端高温呢，已经导致西班牙超过200人死亡。由于酷暑难耐，法国人开始抢购空调。家乐福称家电销售增1000倍。那么此前呢，法国空调的普及率是普遍较低的，仅25%的家庭装有空调。医院和学校配备空调的情况同样在法国十分少见。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杯的情况。世界杯小组赛赛程过半， A、B、C、D、E、F 三组前两名稳稳锁定了淘汰赛的门票，其余小组呢，多支队伍凭借2连胜也提前锁定了出线的资格。那么墨西哥队历史性的小组全胜，美国队呢前2轮6分锁定头名，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跻身淘汰赛，美加墨世界杯3支东道主全部小组出线。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3轮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是以1-1战平了瑞典，1胜2平积5分，排名小组第2位。在晋级淘汰赛之后，日本队将面对的是强队巴西队。交锋历史上的巴西和日本共进行过14次的交手，巴西是11胜2平1负，占据了绝对优势。再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消息。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在昨天晚上举行，于和伟呢最终凭借着《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主角，《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80部中外影片呢将在暑期档上映。影片包括了反映红军长征主题的《四渡》，反映妇女情谊的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的电影《密道》，以及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2》也将会登陆今年的暑期档。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古代没网没手机，那古人的生活得多无聊啊！
3: 我看是你更无聊吧，这是你需要关心的事情吗？
4: 虽然古代没网没手机，但是古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可多了去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自古打牌为主。古代的叶子戏正是桥牌的鼻祖。到了13世纪，桥牌被马可波罗发现，带回了欧洲之后啊，摇身一变成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扑克牌。古人还喜欢玩一种很烧脑的游戏，叫做设伏。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隔空猜物的游戏，规则就是用某种器具把需要猜的物件扣住，之后啊进行推算，隔空猜物。这个游戏涉及到了天文、占卜、数学、易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当然了，也有简单的游戏，叫做锤丸，就是拿根棍子把小球打进门洞里，这跟现在的门球很像。但是啊，这项运动是古代贵族才能玩的，所以说它是古代的高尔夫也不为过。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咱们熟悉的象棋、围棋、蹴鞠、斗兽、斗鸡、斗蛐蛐。哎，这古人呢，什么都能斗，连草都不放过。比如在《红楼梦》里就提到过斗百草这件事儿。总之，古代虽然是没网没手机，但古人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6: 好的，时间来到了8点20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了，来去赢奖品。奖品呢依旧是世界杯特别版和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国际足联的这个盲盒一个，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黄金小马。今天呢通过3张图片来猜一猜儿时经典的3样游戏，看看您都没有有没有玩过，您是否看这个照片一眼就能看出来，想起来这3样游戏他们叫什么名字。尾号0198这位朋友说，我开车听着麦迪的提示，在没有打开链接之前，第一个跟第二个我就猜到是啥了。第一个，小时候小卖铺有卖的，两面颜色不一样，用绳穿好，套在两个大拇指上，转一会儿再拉伸一会儿，它就会转，而且发出嗡嗡的声音来，叫什么来着？一时间我叫不上名字来，哈哈。第二个呢，就是用这个树的枝条，哎，然后呢去自己做一做，你要把这个树枝啊，把里边的那个条跟外面的皮儿分开，然后你可以去吹，它就有了声音。说第三个好像没有怎么玩过了，记不太清楚了啊。还有这位朋友5850说，80年的我呢，这3样小时候都玩过，但是第一个确实不记得叫什么了。它是两手一拉，中间呢类似像扣子一样的东西，就会有出声音来。然后呢，第二个、第三个东西小时候都经常玩。大家的回忆很多啊。4349说，哎呀，真的是回忆起来这些啊， 虽然说一时叫不上名字来，但是乍一想，小时候玩这些东西还真的是经常玩。尤其是第二样东西，我小时候呢会和小朋友一起去比，说你能玩好几个，做一个不行就再做一个，然后呢做一个不行就再做一个，比比谁吹的声音更响更好听。说小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叔叔，然后第二样东西呢他能玩出不同的声音来，还能用他吹歌呢，我们当时都觉得特别神奇。6813说了，哎，真的是小时候单纯的那些小快乐呀，回不去了，好怀念呐。欢迎各位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就可以像刚刚这几个朋友一样来去留言，来去答题，来去共同回忆小时候的那些经典的游戏了。这三样游戏通过三张图片，您来看看还能不能想起来它们到底是什么。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哦。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省内的一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和考试有关的信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呢，于6月26号的17点到8月1号的17点之间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可以直接进入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来进行模拟填报。

0: 芽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6月26号公布了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民生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应急处置能力，石家庄市城市城管局在全市48座地道桥最低点统一布设水位标尺和高清的视频监控，在15座重点地道桥、43条重点路段布设智慧储能应急路灯。相关活动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6月26号呢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呢汇聚了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 7.88 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成功落地。2026 FISU 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6月25号在张家口崇礼区的富龙四季小镇开赛，比赛为期五天，共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将会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三类赛道十个项目当中展开角逐，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也是崇礼首次在夏季承办世锦赛规格的赛事。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体验活动本周六日将会在继续在正定古城举行。这两天的天气也非常的热哈，尤其是在今天，看天气预报显示，我省的中南部城市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将会达到35到37度。夏天的太阳确实很毒辣，尤其是周末或者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的朋友，很容易会被晒伤晒黑，晒久了之后呢皮肤会长斑啊，然后呢会变老，所以你想要变白的话怎么办呢？不能只靠洗脸和涂面膜用防晒，还要学会用美白精华。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返场的是本周的人气单品，我觉得也是夏日的一个必备单品啊，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每到夏天的时候防晒霜卖的会特别好，对吧？还有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尤其是到30多岁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是单纯怕被晒黑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在外面晒了一天，或者说你出去玩了两天，回来之后你脸上真的就是在颧骨的地方会有那种小小的斑点出现，哦，我觉得这个是让很多女生觉得挺心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用一用这个淡斑精华就是来淡化这个色斑的，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呢，慢慢的那个色斑淡化之后啊，像橡皮擦一样，然后你的皮肤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亮堂啊，而且它是很安全温和的配方，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它里面

手上，用手指头肚在脸上这样去按摩揉开，特别丝滑的触感，就像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啊。就是脸上有小斑点的，一定试一试淡斑精华，真的会被惊艳到。你是会从底子里透出那种亮堂感啊，就觉得脸上很干净。而且科颜氏呢是专门做这个药妆的，哎，对待肌肤问题很专业。而且这一款淡斑精华是有淡斑特证的，安全有效。原价呢一瓶要1000多，今天有临期特惠啊。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一瓶。它的价格呢，只是官方旗舰店的2折不到，259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正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就是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哎，我觉得氨基酸的洗面奶真的是很温和啊，就是特别适合敏感肌啊、干皮，用起来都没有压力。它那个泡沫啊，挤出来特别的软软糯糯的，哎呀，你就感觉像把脸埋到了奶油里面一样。然后你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就是那种水润润的柔嫩感，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块钱。夏天啊，洗脸也比较频繁，今天给您加量，再送您2小支啊。您比如暑假您带孩子出去玩啊、旅行啊。哎，或者说这个咱们出差什么的，你带着也很方便。送的是20克的啊，也就是买100克，今天送40克，到手78。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响声。
1: 不被闹铃叫醒，睡到自然醒是很多人的梦想，
2: 对对对对对，
1: 但也有那么一群人醒来一看却是半夜，翻来覆去就再也睡不着。
3: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可能是因为夜尿多，有的人睡前没怎么喝水，半夜还是会起来上厕所，
2: 对对对，
1: 这是水和电解质失去了平衡。当身体里没有足够的盐，就会尝试放弃一些水，看手机成瘾。睡前看手机，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影响睡眠。房间太热，年纪增长，60岁可能会比30岁早2个小时醒来，轻度抑郁或是压力过大。
4: 哎，我听说不同时间点醒，原因也不一样。
1: 没错，后半夜的1到3点醒和肝血不足有关。这类人群呢，往往有肝火大、爱发脾气、爱生闷气的表现，可以通过按摩肝经或刮痧的办法来通畅肝经。凌晨3到5点醒和肺阴虚不足有关。这类人呢，常常伴有咳嗽、痰咳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还容易受风出汗。
2: 啊，那怎么办？
1: 睡前做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这样会让你放松，减轻焦虑，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及时关灯，不要总看电子设备。记住哦，如果你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现在是几点了，因为看了时间，你很可能会开始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这样你就更睡不着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8: 多谢多谢大家。
7: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每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有你更精彩。好了，8:3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里来去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今天呢依旧开启的是我们的早安奶茶世界杯特别版，为大家一起来共同回忆的是儿时我们常玩的那些经典的游戏。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三种经典游戏，您看看图，看看能不能一眼就能想起来他们到底叫什么，这是什么游戏，小时候你还记得他们的玩法吗？欢迎各位来去留言啊！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来去获得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版的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一品。大部分朋友都已经能够猜出来了，但是大部分朋友也叫不上来具体的名字了，说时间过去太久了啊，叫不上来名字，但是能够想起来他们的玩法和他们到底是怎么玩的。然后呢，第一样、第二样东西猜出来的朋友是最多的啊，尤其是第二样东西。我觉得大家眼神真的很好，因为我们只是截了一个部分，然后大家就能看出来第二样东西到底是什么。能够猜出来第二样东西的朋友哈、啊，我大概的估一下啊，估测一下，应该都是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朋友。因为这东西吧，就是以前在农村地区都是玩这个特别多，就地取材，春夏的时候就能玩，而且这个东西你也不能等到天太热的时候玩就不行了，玩不好了，必须要等到开春啊，刚开春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玩这个是最好玩的。按照提示大家可以来去猜一猜啊，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三样游戏到底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消费热点。夏天到了，高考季已经结束了，很多的准大学生啊已经开始准备上学嘛，上学前准备购买一些电子产品，笔记本电脑是很多人上大学之前必备的东西之一。但是呢，记者最近就发现了笔记本电脑啊大批量的开始涨价了。有消费者晒出了今年5月购买笔记本电脑的账单，说单价10000多块钱的笔记本电脑一个月之后涨了近3000块钱，快涨到15000了，跟去年相比啊，价格几乎是翻倍了。有网友晒出了去年购买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是以这个 ThinkBook 这一款16寸的笔记本截图，去年买的时候差不多是不到7000块钱，今年已经到了12000了，涨价幅度真不小。说这个电脑三大件 CPU、 显卡、内存的价格全都在涨价，上游产业链的微妙波动落到消费者身上就变得格外清晰了。一位在华硕门店选购的大学生表示，说他看中了机型，半个月内直接涨了800块钱，后悔自己没早点买。说即便价格持续上涨啊，各地线下的电脑市场的消费热度并未降温，因为现在你说到了暑期，很多的准大学生学生群体他们购买电脑是刚需啊。高考结束之后呢，新生购机、在校生设备更新需求在集中释放，成为了当前市场消费的主力。不少消费者面对持续涨价的行情，预判后续价格仍有上行空间，选择提前入手规避后续涨价成本，反而呢，在一定程度上还推高了近期的电脑成交量。说了电脑涨价，我们再来说一说苹果手机，最近呢也宣布要涨价了。6月18号，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AI 热潮引发了芯片的严重短缺和价格的暴涨，所以说苹果手机涨价已不可避免。苹果公司呢日前也是宣布了上调部分产品的价格， iPad、 iPad Pro 各涨800和1800元，苹果对笔记本比如说 MacBook Air 和 Pro 各涨价1500元两。

2500元。说完了电子产品的涨价，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不涨价的，就是汽车。头部新势力车企品牌领跑汽车最近回应了关于新能源汽车涨价的事儿。6月25号呢，领跑汽车的创始人朱江明表示，全方位的成本上涨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新能源车企。但是呢，领跑没有在用户端涨价。同时他也透露了，说公司呢在通过供应商协同和内部截肢的消化部分的原材料，像碳酸锂啊、铜啊、铝啊等等涨价的压力，但同时他也坦言，如果说这个材料价格持续的在攀升的话，说那未来呢，车企也仍然存在着调价和涨价的可能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能量早高峰，早安奶茶，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打卡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奖品，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版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来，我们看看大伙儿留言啊，今天我们是通过三张照片来考考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这是三样哪三种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这三个游戏呢，我觉得都是就地取材哈。啊，第一个东西并不是啊，但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就地取材。然后呢，小时候就玩的不亦乐乎，尤其是第二个东西，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身边真的就像刚刚有朋友说到的那个能人呐，把第二个东西信手捏来，稍微一做，然后人家就能够吹出非常美妙的音乐来。哎，第一个、第二个都是发声的游戏。大伙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就可以来去留言了。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内容。尾号7980，泽特安吉这位朋友说道啊，他说第二个我印象非常的深，第二个游戏呢，他说叫做笔儿，挑一根粗细长短差不多的树枝儿，得慢慢拧，让里面的汁儿和皮儿分离，然后呢就可以玩了，然后一吹就响，不过有时候可能会失败啊，就是吹不响的时候，都是小时候小伙伴一起玩啊。哎呦，这个图片又是一波回忆杀，喜欢要黄金小马，我想要黄金小马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哎呦天哪，我就第一个玩过，但是我还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就在嘴边，就是不记得叫什么。尾号2205说了，我是00后，第一个第三个我都知道，最后一个啊，第一个第二个都知道，最后一个没见过。最后一个我觉得是这么提醒一下大家吧，就最后一个游戏啊，它不是小孩做的，它是大人哄小孩经常去玩的一种游戏。而且呢，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印象里是90年代末的时候，这个中国人人人家啊特别时兴，就是我爷爷奶奶那会儿用什么，用手绢，用手帕。你看现在很多老人还习惯用手帕，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不用手绢了，是吧？擦个嘴啊，或者擦个身上的一些污渍什么的，擦个脸呢都习惯用，擦鼻涕用卫生纸，但当年没有卫生纸巾，没有纸抽，用什么呢？用手绢，用手帕。那会儿特别时兴，大人就身上装上一副手帕，需要擦嘴了，需要擦鼻涕了，拿出来手帕擦一擦，定期的去洗一洗。第三样东西就是用手帕、用手绢做的一样玩具。提醒到这儿了，然后您看看能不能猜出来叫什么名字。你看尾号这位朋友啊，4675说了，第一个我叫上名字来了，但是我又忘了，突然又忘了叫什么了。第二个东西是春天的时候，哎，小树刚发芽，用它拧下来，然后去做的一样能吹的玩具。第三个东西呢，小时候大人呢会做这个玩具，然后呢说这个手一松，一推一松，一推一松，这个东西还能往前跑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卖卖关子啊，大家可以按照大伙儿的提示您来猜一猜到底是什么。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然后呢就能够答题了。甭管您答对答错，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0: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来刷新一下。好多朋友都是说我叫不上名字来，哈哈，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啊，尤其是第二样东西，说小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沿河看柳的时候，哎，然后呢，可以去河边啊，然后呢，一玩就是一下午，而且一玩呢，你可以玩好多次，就玩一次，你感觉自己玩的不顺吧？你说没事，我们再玩一次，再做一次，然后呢，大家还要比比谁的这个玩具啊吹得更响，尤其是谁能够用它来吹出美妙的音乐啊，那就更厉害了。来吧，欢迎大家在答题的同时，我们也来回听一下在上周获奖听众的采访内容。
1: 哦，你好，
0: 你好 ，Hello， 我是麦迪。
1: 哎，你好，
0: 猜到我给你打电话是啥事儿的不？
1: 啊，是那个早安奶茶的那个吗？
0: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来给您。
1: 哎呀，谢谢，太幸运了。
2: 谁呀？
0: 看着孩子呢？
1: 啊，对，在家休息呢。
0: 看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四周了。
0: 你可以让他一个打一个招呼。
1: 你跟麦老师说，麦老师好。
2: 麦老师好。
0: 你好，小朋友，几岁啦？
1: 你说四岁了，
2: 我四岁了
0: 啊。那你和妈妈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1: 你说听过，你说妈妈每天上班都听，那有点害羞，不好意思。
0: 他是男孩女孩？
1: 男孩，
0: 男孩，小男孩啊，有点小腼腆，
1: 对对对，
0: 但是声音还是很可爱的。
1: 因为我们每天我是上班的时间正好是咱们那个早上那个节目开始的时间，我一般通话都会听到半个多小时。
0: 啊，您是哪里人？
1: 我石家庄人。
0: 贵姓啊？
1: 我姓贾。
0: 平时互动了多久了？这个一般我们猜这些老物件，猜世界杯参与的多吗？
1: 多，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参加一下啊，因为我还想着就是每次中奖的时候大家都说第一次参加然后就中奖了，我说哎，怎么我一次也没有中过，我觉得我是中奖绝缘体。
0: 啊，然后突然就中了，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今天中奖，心情怎么样？
1: 没有，简直就接到您的电话，我一开始我还说这是谁的电话，我还打算挂了呢。
0: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些朋友见到有一些电话，就是冥冥之中，如果你好奇的话，有可能也可以接一下，万一是的，万一是中奖电话。
1: 谢谢，太开心了。
0: 我想要什么礼物 啊？
1: 我想要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啤酒杯，太谢谢了，太激动了。
0: 关于世界杯关注吗？
1: 我基本上不看，但是我会去关注他的那个节目。
0: 大概哪个队比多少分是吧？
1: 对对对，有时候我会看他们，因为我们同事有男孩子嘛，他们平时讨论的还是比较多的，
0: 也就是跟大家聊上几句。
1: 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最近工作都比较忙嘛，我还老出差，然后我想着说，希望我的家里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然后希望他们都能快乐，
0: 也希望小宝贝儿能够健康成长啊！
1: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7: 多谢多谢大家。
6: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8: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6: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于6月26号17点至8月1号17点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呢可以直接进入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进行模拟填报。啤酒广场名单公布，2026年石家庄市啤酒广场名单第一批公布，共有28家。26号，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截止到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26号举行，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杨紫凭《生命树》获最佳女主角，《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四大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哇，大家都这么喜欢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我是明星》啊！又到周末了，感觉又自己特别行了，是吧？虽然生活告诉我们要磨一磨棱角才更容易融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坚持，要有一些棱角，不用太多，一点点就够了。就像小星星，有棱有角，亮晶晶。摇滚时光是热爱老歌的星星们一起守住的时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段前奏响起，和他一起唱吧，小虎队《星星的约会》。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张炫和郑中基的左右为难。这两天吧，可能真有不少朋友是左右为难，难什么呢？就是高考填报志愿啊，都想让分数发挥最大的价值，想往上报，但是呢又怕不稳妥，往下报呢又不甘心，就是各种纠结。除了高到一定程度的个别同学吧，可能绝大部分的家长都面临这个问题。在这儿祝大家好运气，希望您的选择能够让您后来感叹一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希望孩子们能和自己理想的院校相遇，高考分数发挥最大的价值。一首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现在呢，一听到王力宏的《不可能错过你》，脑海当中还是他当年专辑封面上穿着橘色脱袖 T 恤的样子，好帅好阳光。一个男人能又稳重又阳光，又帅气又朴素，哎，这种平衡不知道是怎么把握住的。我感觉呢，这个就像是高考700分以上，是一个道理，就是天赋很重要。哎呀，学霸是一种体质吧。又一年的高考就这样逐渐呢到了尾声了，真的觉得家长们和孩子们都很勇敢，都很厉害。孙燕姿，《当冬夜渐暖》，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10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一阵恼人的秋风，张强呢在最当红的时候，那绝对是那个年代年轻人争相模仿的对象，那是潮流的前沿。张强的第一位伯乐就是他的妈妈。张强的母亲呢是一位小提琴手，在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队工作。张强小的时候就经常和妈妈一起工作，然后妈妈在录音棚里面，然后张强就在外面等着妈妈。受妈妈的影响，张强从小就开始练习小提琴，而他的妈妈是一位非常有能力而且非常开明的独立女性，从小就告诉张强尽可能的去实现自己心中想要去实现的那个目标，那个梦想。后来呢，张强标志性的爆炸头其实也是妈妈为他亲手烫的，哇，这也成了当时张强延续了很久的一种个性，一种让很多朋友看起来非常新鲜的潮流。在音乐上也是，妈妈一直给他特别多的鼓励。周末多一点 disco 野猫。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大器晚成的苏芮带来这首《酒干倘卖无》。一个人成功之后，可以洋洋洒洒地讲述当年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我们也会说你看他多勇敢，你看他多有气魄。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远见，包括苏芮也未必有，只是知道自己身处窘境，但是又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出路，那就先做着自己最擅长的事吧。然后有人就找到了这个其他的出路，但是有人就在自己坚持的这条道路上成功了，仅此而已。这是现实，不是童话。现实很多，童话很少。光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能生活当中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当他说喜欢你的那一刻，你的天空星星都亮了。真的有人可以那么轻易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太在乎那些给我们带来美好情绪价值的人和事了。其实就像太多的音乐人，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优秀的情绪价值，对吗？五月天笑忘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为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应急处置能力，石家庄市城管局在全市48座地道桥最低点统一布置水位标尺和高清视频监控，在15座重点地道桥、43座重点

段布置智慧储能应急路灯。石家庄市教育局网站6月26号公布2026年全市高中段教育招生计划。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

0: 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这三类赛道十个项目当中展开角逐。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来了，近80部中外影片将在暑期档上映。影片呢，包括反映红军长征主题的《四渡》，反映妇女情谊的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的电影《密档》，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也将登陆暑期档。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桑一直很安静，一首暗恋情歌。暗恋的感觉很神奇吧，就是我和他遥远如月亮，但又好贴近我的心脏。虽然可能那

这种自我感动，但关键是真的很感动。一个暗恋的人真的可以做到，他只字未提我爱你，我却句句都是我愿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谢安琪，钟无艳。

0: 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周杰伦龙卷风的歌曲的结构决定了这首歌的抒情感是非常好的。这首歌第一段就像是爱情小调，第二段像是爱情交响曲，递进渐强的方式也是诠释了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在周杰伦的众多经典作品的编曲位置，大家可以经常看到一个名字，就是钟兴民。钟兴民呢是60后华语乐坛顶呱呱的音乐制作人，周杰伦是他最常合作的歌手之一，真的可以用著作等身来形容钟兴民啊。在很早很早之前您听到的这首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就是他的作品。

刚刚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编曲这个环节没有太深刻的认识，但是呢自从近几年看了很多的音综之后呢，也会发现编曲工作是一个很神奇的工种，它可以给一首老歌做一件新衣服，老歌还是老歌，而看上去它呢有了一种新的风采。编曲就像是人的穿搭，一个眉眼气质都不错的人，真的需要一个会打扮的能力才能够更显风采。编曲方面，胡彦斌真的是太擅长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诀别诗依旧是胡彦斌亲自编曲的作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张靓颖曾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以一首《All of Me》惊艳返场。这是约翰传奇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第一支冠军单曲。歌曲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约翰传奇的妻子，钢琴和人声融合的丝丝入扣，蕴含着饱满的爱，至情至深。John Legend, All of Me.

0: 夏天呢，太阳毒辣，尤其呢是周末或者是暑假，想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很容易晒黑，时间久了之后脸上呢还会长斑。想变白，不能只靠洗脸呐、面膜啊，用对美白精华很重要。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返场的是本周的人气单品，我觉得也是夏日的一个必备单品啊，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每到夏天的时候，防晒霜卖的会特别好，对吧？还有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尤其是到30多岁之后，你会发现。

0: 所以说用这个淡斑精华就是来淡化这个色斑的，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呢，哎，慢慢的那个色斑淡化之后啊，像橡皮擦一样，然后你的皮肤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亮堂啊，而且它是很安全温和的配方，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它里面用到的是 VC 成分，可能有的朋友觉得 VC 的成分白天用会不会有一些光感反应啊，但其实科颜氏淡斑精华它里面用到的是很稳定的活性 VC 成分，你全天用都妥妥的放心，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呢就吸收很快啊，不会有黏腻负重感，我觉得夏天用觉得很轻爽，然后你每天啊这个滴上一管在手上，用手指头肚在脸上这样去按摩揉开，特别丝滑的触感，就像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啊，就是脸上有小斑点的一定试一试淡斑精华，真的会被惊艳到，你是会从底子里透出那种亮堂感啊，就觉得脸上很干净。而且科颜氏呢是专门做这个药妆的，哎，对待肌肤问题很专业，而且这一款淡斑精华是有淡斑特证的，安全有效，原价呢一瓶要1000多，今天有临期特惠啊，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一瓶，它的价格呢只是官方旗舰店的2折不到，259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正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就是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哎，我觉得氨基酸的洗面奶真的是很温和啊，就是特别适合敏感肌啊干皮，用起来都没有压力，它那个泡沫啊挤出来特别的软软糯糯的，哎呀你就感觉像把脸埋到了奶油里面一样，然后你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就是那种水润润的柔嫩感，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块钱，夏天啊洗脸也比较频繁，今天给您加量再送您2小支啊，您比如暑假您带孩子出去玩啊旅行啊，哎，或者说这个咱们出差什么的，你带着也很方便。送的是20克的啊，也就是买100克，今天送40克，到手78。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你"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张韶涵，破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0: 胡夏的一首《那些年》。在那个蝉鸣不止的夏天，总有年轻人安静地回头，同那个充满故事的青春说再见。很多年之后，当有人在唱起那些年，这些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朋友，也可以通透地回忆一把了。匆匆那年，有些故事回味起来呢，依旧是百感杂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9点到11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首歌的时间交给王菲，《匆匆那年》。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哎呀，虽然说有些情歌唱的实在是让人心里面挺难受，但是呢，太多的恋爱开始的时候还真的都挺美好的。就像今天，有些朋友就去约会了，在去见你的路上，阳光明媚，清风温柔，云朵可爱，想起你的时候，心里也都是甜甜的。梁咏琪 Amor， 这里是雕刻时光。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6月26号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呢汇聚了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子龙出征长深。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会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令平台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声明，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小程序，以及图标中出现阳光高考、阳光志愿自愿的 APP 或者小程序均为假冒。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27号的11点，小组赛 G 组第三轮，新西兰将会对阵比利时，埃及将会迎战伊朗。埃及呢是积4分领跑，伊朗与比利时同积2分，新西兰呢是积1分垫底。目前呢4队均有晋级希望。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由于酷暑难耐，法国人呢开始抢购空调。家乐福称家电销量增千倍。此前呢，法国空调普及率偏低，仅25%的家庭装有空调，医院与学校配备空调的情况同样十分少见。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四大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

这是周深带来的《大鱼》。周深目前的大多数歌曲呢，相对比较文艺，虽然不至于说曲高和寡，但确实呢，不是那种特别接地气的那种类型。有些呢，旋律甚至都不是那么洗脑，不易上口。所以呢，可能呢，有一些作品在主流音乐快餐文化当中，想要大量的传唱开来，大家都会唱，其实本身是挺难的。但是呢，大家都很认可的就是他的歌真的很耐听，很好听，经得起循环，非常治愈。他总能以一种清风细雨之势唱进人的心里，对吗？弦子最清风，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湿红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2次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II 神仙水；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7: SK-II
8: 大红瓶面霜。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9: SK-II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5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7: 古人太了，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呀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 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

0: 《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路虎，雪落下的声音，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叫我轻轻。这人呐，要是动了感情，就觉得这世间万物都是有情绪的，都是会说话的，都是和自己的情绪有牵连的。动了感情的人，看着街灯都会觉得格外温暖，播撒着爱意。动了感情的人，就连垃圾箱里的那个啤酒瓶，你看了之后都会觉得他有点孤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对呀，我们就是在雕刻时光听的这些老歌，动了感情。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你要听到1024无间道，石头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听他的声音，清新的感觉迎面扑来，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简单纯净的旋律，满满的感动和留恋。歌名《纪念》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纪念，而是一边书写一边怀念。雷雨欣，纪念。

0: 近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档，
1: 你会发现快乐。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大石头，问候各位周末愉快，一周不见如隔七天。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下次再见到大家可能就要七月份了啊！想知道大家就是上半年过得怎么样呢？之前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骂了你两句，你记了一年，那就相当于他骂了你一年。所以说啊，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嘛，对吧？过去的不开心就让它随着上半年就是一起烟消云散吧。提前也是祝所有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家人们在2026年的下半年可以事事顺心，万事如意。也提醒各位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啊。众所周知，咱们的节目叫什么呢？叫做102.4午间到。午就是中午的午，道呢就是常言道的道。之所以叫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呢，那就是想要表达咱们是一档在中午的时间跟大家聊天的节目。那有朋友说聊天有啥用啊？我跟你讲，聊天可太有用了。那之前不是春晚说了吗？聊天聊天，谈话嘛，谈话治疗，那简称话疗，你说有用对吧？所谓聊天，那就是沟通。其实我觉得沟通对咱们就是人类来讲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大多数这种深刻的记忆都是通过沟通来加深的。大家可以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两个人你多聊天一定是能够增深你们的这个感情的。今天呢我还是坐地铁来的嘛，然后偶遇到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小朋友，是一个小男孩，他俩从朝晖桥上的车。那小朋友嘛，尤其是小男孩，大家知道就比较闹腾比较活泼，差不多到玉童体育场那块的时候，妈妈说你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你说我要是不要你了你该怎么办呢？结果这孩子说，我会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当时就惊了，朋友们，真的，我说现在的孩子都这么聪明了吗？都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我都能想到我儿子啊，就曾经介绍我的时候说，我爸爸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啊。之前管这些叫做什么呢？叫做童言无忌。但是现在我觉得，朋友们，这都是上天赐予我的野生段子素材，这都是。现在的小朋友不得了啊，那是真的不得了。我哥们儿老陈家的孩子，当年叫这个五岁多的时候，这孩子离家出走啊，迷路了。好在说这个孩子呢也是比较聪明的，他当时就记住爸爸妈妈曾经叮嘱他的，就是有困难对不对找警察，然后他当时就找到了警察叔叔，流利的背出来自己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没有想到老陈的手机无人接听，他媳妇的手机直接关机。之后就是警察叔叔想尽了各种办法，最终确定了孩子的家庭住址，把孩子送回家中。但是朋友们，这事儿有意思啊，直到警察叔叔说把孩子送上门的时候，老陈跟他媳妇才发现，我孩子走丢了吗？他不是在里屋睡觉呢吗？这事就很有意思。后来我跟就老陈聊天的时候，他说当时怎么个事呢，就是跟他媳妇俩人吵架呢，也没注意，孩子就趁机偷偷溜出去了，没成想就是给迷路了。他们两口子一人忙着怄气啊，也没注意到孩子出门，也没看到手机的电话。当时我就说，我说还好对吧，你们家孩子聪明，有事是要找警察。但有一件事我就不明白，说你俩这么迷糊，怎么把孩子培养成这么聪明的？真就是负负得正呗。故事会老师来到节目打卡了，说中午好，各位中午好啊，这里是102.4午间到的节目，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这些留言能加入到互动当中。小薇说，石头怎么听你的声音不对，是不是鼻炎又犯了？这个一年当中总有这么360多天犯鼻炎，是吧？好孩子，他说，石头，我减肥一个月了，饭量渐小，但是上秤还长了4斤。
那长的是肌肉啊，那玩意儿。还是说到小朋友这块吧，我儿子今年是6岁了，6岁半啊，他是6岁半，对，射手座。然后有了孩子之后，我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朋友们，这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太大太大了，会造成不可逆的童年的阴影。你看，我们的世界是很复杂的，但是孩子的世界非常单纯，他只有我们。我跟我爸妈的关系就一直很好，昨天下班然后回家打招，昨天多热呀，我们老受罪哟啊。然后回家我是坐公交坐地铁回去的，热一身汗，我就随口就说，我说哎呀，感觉我这命都是空调给的。我妈听见就不高兴了，说你这命是空调给的，那你让空调给你做晚饭吧，这个你别吃我做。

我的饭。雨辰说，大石头暑假带孩子去旅游吗？有想法，有想法啊，有想法，但是没计划。你看有这么几个地方备选吧，可以去北京看看城头，去上海看看人头，对吧？去天津看看码头，到桂林看看山头啊，飞海南看看浪头，当然最后大概率就是在石家庄安心做好这个大石头。对，所以今天午间到朋友们，咱们聊点什么呢？就是这个暑假您是怎么安排的呢？或者说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朋友们除了家以外，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啊！今天聊一聊，除了家以外，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别跟我说办公室啊，我不信啊！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防晒霜。当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出门在外头等大事就是防晒。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防晒霜瓶子上的那些英文表达。首先，防晒霜的英文 sunscreen， S-U-N-S-C-R-E-E-N， sunscreen， 或者 sunblock， S-U-N-B-L-O-C-K， sunblock。 再来看 SPF， SPF 它是 sun protection factor， 它的英文缩写 sun，S-U-N 表示太阳 Protection P-R-O-T-E-C-T-I-O-N Protection 表示防护 Factor F-A-C-T-O-R Factor 表示系数 Sun Protection Factor 表示的就是防晒系数。那 SPF 值是什么意思呢？ SPF 值越大，防日晒红斑或者晒伤的效果就越好。最后我们再来看 PA， PA 是 Protection Grade of UVA， 它的缩写 Protection 我们说过了是防护的意思， Grade G-R-A-D-E Grade 表示等级， Protection Grade of UVA 全称翻译过来呢就是紫外线防护等级，也就是防晒指标。那 PA 加是什么意思呢？通常加号表示的是防御长波紫外线的能力，简单来说，后面的加号越多，对长波紫外线晒黑的防护效果就越好。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WiFi， 还有免费的凉白开，就差给你整个免费的西瓜了，是吧？再配上免费的游戏机，哇，那这哪儿上班呢？这是。很喵很萌，他说那肯定是车里自己一个人独处的空间啊，外面全是人情世故，但是关上车门才拥有片刻的自在。我躲在车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这个开车不喝酒啊。会说除了家以外最喜欢的地方呢，就是单位的食堂。经过一上午的紧张和忙碌，中午走进食堂大门口啊，大口口的吃着香喷喷的饭菜啊、这个满足感就一个字，那就是爽。小薇说除了家以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饭馆，我就是一吃货，对，走哪儿都是嘎嘎吸氧。王慧霞说除了家以外最喜欢的就是开车在路上啊、不管是上班的路上还是下班的路上，就感觉只有这个时间段的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尤其是听着河北音乐广播，感觉自己都放空了，最放松最快乐。咱这个放空的时候咱就别开车了，对，还是要集中注意力的，好吧。一零二四午间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那除了家以外，各位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这些留言是能加入到互动当中。楠楠说，我最喜欢逛夜市。我也喜欢逛夜市，朋友们，就是前两天我们一家老小，就是我媳妇儿啊，我妈妈，还有我们家儿子，我们四个去正定就是夜市转了一圈，
1: 名不虚传。
0: 哎，好吃的美食真不少，而且也是真热闹，就老壮观，老开眼界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朋友们，就是在夜市上，或者就哪怕咱楼下小吃摊上，有一种美食，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一种食材，它在小吃界出场率特别的高。不是香菜啊，不是香菜，我就说啥呢？里脊肉饼里边会出现啊，手抓饼里边会出现，石头饼、鸡蛋灌饼，甚至煎饼、汉堡、麻辣烫、麻辣香锅、麻辣拌、米线、螺蛳粉里边都有它的身影。什么呢？鸡柳。哎，朋友们，鸡腿咱都吃过，炸鸡排咱也见过，对不对？鸡翅中啊，鸡翅尖啊，鸡翅根啊，咱也吃过，哪怕是鸡胗、鸡爪子、鸡头啊、鸡冠子。咱都吃过，但是一说这个鸡柳，这个鸡柳到底是鸡的哪个部位呢？当我脑子出现这个疑问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查阅了相关的资料，然后我看到有网友说鸡柳嘛，顾名思义，鸡柳那就是鸡的刘海，那就好比牛柳是牛的刘海。谢谢啊，谢谢谢谢。该说不说，脑洞是真的大啊。听上去它非常不靠谱，但实际上确实也是胡说八道。鸡柳从命名上来看，严格来说呢，应该是鸡的小胸。然后有朋友提出疑问了，说我知道鸡胸肉，对不对？鸡胸脯嘛，鸡排那块用的都是鸡胸肉，但是怎么还有鸡小胸呢？其实朋友们，这个鸡小胸啊，它就是包裹在鸡胸肉里边的，贴着鸡胸骨的那一小块肉。哎，就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猪里脊、牛里脊一样，它是鸡里脊。就如果大家吃鸡架的时候，或者手撕熏鸡啊、手撕烤鸡的时候，会发现挨着鸡架骨的两侧有两块看上去像柳叶的啊，非常细腻的肉，那就是鸡小胸。咱们常说的鸡胸肉就是包裹在鸡小胸外边的那种，因为鸡胸肉呢属于是就是一只鸡扇动翅膀最主要发力的部位，活动量很大，所以它肌肉很发达，煮出来就是口感就干柴，不容易入味。但这个鸡小胸负责是精细动作，活动量小，所以肉质就更细腻，口感属于是鲜嫩多汁的。另外产量上比大块的鸡胸肉要少，所以价格相对应的贵一些。为什么叫柳呢？啊，目前有一种说法，咱刚才也说了，就是这块里脊肉啊，它的形状呢跟柳叶差不多，属于是细长条，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朗朗上口。哎，你比如说咱们去吃无骨炸鸡柳，对吧？鸡柳无骨炸鸡柳，但如果它叫无骨炸鸡里脊，这说都不好说。就很拗口，对吧？无骨炸鸡里脊，香酥鸡里脊。

听上去反正贵一些啊。好了，言归正传啊，今儿聊的话题是除了家以外，您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好孩子，他说除了家以外，就是喜欢去两元店逛一逛，看看有什么稀奇的小玩意儿买一买，咸鱼店也经常去。这个时代是不断的变化的。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家是一个小城南宫，然后当时就是在那个影剧院对面开了一家一元这个商店啊，一块钱一块钱，本店商品通通一块钱，一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对，都是这种啊。压低了嗓子那种广告，后来变成了两元店。再后来，我来石家庄上大学的时候，遍地有开了好多那个，尤其老火车站那块开了好多十元店。百元店还没有见过。好了，今天话题跟各位聊到的是，除了家以外，您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话说这个暑期您准备去哪儿玩呢？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啊，我是大石道，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是，除了家以外，您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

互动当中呢。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小烂河山，小烂科山啊，不好意思。小烂科山他说这个去海滨城市吧，比如秦皇岛可以避暑，我非常喜欢阿那亚。你看一下阿那亚最近的房价。我们淡季去的，我们三月份一家老小去了一次阿那亚，住的是苏卡，然后当时是1000多一晚，很便宜了。然后现在好像是旺季，这4000多块钱一晚上，哇。都放假了，都是要去那个北戴河避暑啊。Max 他说找一个有格调的咖啡厅，我能坐一天。阿鹏说去公园里唱卡拉 OK， 哎，这个行，山峰说去哪个城市都行，只要别让我上班就中了。张向军说除了在家，我最喜欢的那就是图书馆，因为在图书馆比较安静，睡得很香啊。哎呦，那桌子多硌得慌啊！你看我现在真的挺挑的，就我睡觉一定要有一些先决条件。你像我现在在公司、在单位或者在图书馆，就是特别硬的桌子呀，还有凳子，我是睡不着的啊。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是空调必须要26度，而且要准备2个枕头，一个枕着，一个抱着啊。睡前要喝一杯热牛奶，吃上褪黑素，再配上蒸汽眼罩、降噪耳机。但是我上学那会儿，就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坐着就行。

那会儿就是想被别人顺走了啊。最扎心的是我还要还12个月的贷款。哎呀，那你这确实，哎呀，怎么说呢？这，哎，挺替你感到难受的吧？啊，但我也没有办法。对，这个真的，哎，大喜又大悲，对不对？其实丢手机的经历，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我是有过两次，第一次是石家庄首届星光音乐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就是有没有去那届音乐节看过的朋友。我当时是在上大二，那一场有二手玫瑰啊、谢天笑啊，还有反光镜。盘尼西林，那时候盘尼西林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乐队，在就是第一个出场的还是。然后我不知道是蹦跶的时候掉了，还是被别人顺走了，反正手机丢了。第二次是在一个下雨天，哎，我打车回家，结果刚下车发现手机落车上了，于是我就一路狂奔去追车呀，师傅等等我，师傅等等。追上去以后，人司机师傅把车停下来了，以为有啥事儿呢，啊，我才发现手机在我的手里。然后当时那个网约车师傅啊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就说啊，咋了兄弟，怎么个事儿啊，啥事儿啊？我说没事师傅，就是雨太大，我提醒你，你开车慢点。师傅心想说你是人快好的。自强解句是我应该在家里，不应该在车里。在车底干啥呀？看到他们有多甜蜜。永远的榜样，他说找一个林荫小路或者是街边露营，到处都能藏着细碎的小欢乐啊。炊烟袅袅说，独处的时候我喜欢待在户外，一个慵懒悠闲的下午，躺在草坪上，头顶盖着一本书晒太阳，想想就很美好。不是，你为啥要盖书呢？慢时光说，除了家以外，我就喜欢待在图书馆啊，耳边都是这个叉叉的翻书声，就算有人说话也都是轻声细语，走路也是放慢了脚步，所有的声音都是轻柔的，我可以静静的待着，也可以随便翻一翻喜欢的书，还可以什么都不干，就傻傻的发会儿呆，得到内心的平静。

空白格说，大石头，如果你睡觉用两个枕头枕一个再抱一个，那嫂子呢？我媳妇在一边呢，我俩中间隔着个楚河汉界，对，孩子在中间睡呢还。小薇说，石头，你追车的这一段让我想到了燕子，你别走啊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对，其实当时啊，我当时想的是啥呢？师傅等等我。我当时想的师傅说，八戒你慢点儿。师傅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得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6: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欢乐60分，
8: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啊，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啊，本时段呢，要进入到咱们的古人太酷了单元了。咱先看一下大家最近的留言啊，我整理了一下，咱们选一个答疑解惑来啊。陶白白他说这个大石头，乾隆皇帝一天都在做什么呢？这个下次穿越到清朝的时候好好观察一下。 SW 说，大石头老师，古代的尚方宝剑真的能上斩昏君下斩奸臣吗？这个能，就是你斩了之后嘛，那就是谋反。哎，你但凡敢斩了这个皇上，那对，就等着被抄家了。就王艳儿说刘备的江山真的是哭出来的吗？不是啊，你说这个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咱们生活当中，说实话比刘备能哭的人多了去了，但是能达到皇叔这个高度的真的没几个。 若等闲说，古代打仗的时候能不能装死躲过一劫呢？这个咱之前聊过，能装死，对吧？但是大概率躲不过一劫。就是说你装死是吧，躺在地上，要么被踩死，要么打完仗之后对方也会补刀啊。具体怎么个事儿，之前的古人太酷了也聊过，今天就不展开说了。元武者说，古代打仗的士兵上场前都吃什么呢？吃饭，吃饭。就是具体吃早饭午饭还是晚饭还是夜宵，看他们是几点去上班的，主要是这个。这个之前没聊过，展开讲一下，展开讲一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零二四五间道之古人太酷了，我是大石头。哎，朋友们，说到古代打仗的士兵上战场前都能吃到点什么呢？当然这个要分朝代来讲了，毕竟有些吃的你可能在先秦时期它有都没有啊。所以说如果运气不好，咱们穿越到了秦汉之前，那么只能吃糗粮。糗就是那个出糗的那个糗啊，也就是磨碎了炒熟了的小米跟黄豆，再加上水和成团子吃。尚书中有记载说，贾诩我为征徐荣，至乃糗粮无敢不带，汝则有大。要备足了这个干粮，如果你达不到要求呢，就等着被处死吧。但是说这种糗粮啊，属于是干干巴巴麻麻来来的啊，没有什么味道，吃上去呢还拉嗓子，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吃了。那么运气好点就能穿越到汉代以后唐代以前这段时间，那时候军粮主要是小米。你看这里多说一句，就咱们平常总说的是江山社稷，对不对？里面的这个社稷的这个稷啊，指的就是小米了。唐代以前铁锅很少，所以军队只能用陶器来做饭，将士们吃的呢主要就是小米粥，说是小米粥其实就是小米饭。

非常的浓稠，立块不倒的那种。再有就是小米锅吧，啊，方便携带，也耐储存，缺点就是，硌牙。唐代以后就好多了，那时候打仗呢，就是有面食可以吃，你像薄饼啊、馒头啊、蒸饼啊，还有麻饼。这个麻饼我虽然没有吃过，但是据说呢是一种表面上沾了芝麻的烤饼，烤得香喷喷的，非常的好吃。然后那个时候也能吃到肉了，但一般吃的都是马肉。军营里边常有马，对不对？就是各种原因死去，那么随军的商人呢，就会把马匹收走之后呢，士兵就能凑钱去买马肉吃，价格也会低于市场价。据说马肉不难吃啊，我没有吃过，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说一下口感怎么样？也没准吃过。因为我听说好像有些做驴肉火烧的不良的商家会把马肉当成驴肉卖啊，所以我可能没准就不小心吃过。元代是军人吃肉最多的朝代，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元代常年在北边这个征战，对不对？所以军粮呢基本就是就地取材，喝马奶啊，吃肉干啊，沿途狩猎啊，所以就是对，吃肉就会比较多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间道的节目啊，时间来到12:21，我是大石道，再次的祝各位周末愉快，马上是更加精彩的不止月，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都留着回忆。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掩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相机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有你。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and more。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中午的12:35，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开头这首歌曲呢，总会让我们想起那些年的我们自己啊，就是想起那种刚从中学校园走出的我们啊。同时呢，听到这首歌呢，我也会想起来，现在刚从校园当中走出的其他的同学们啊，对这首歌肯定也不会特别陌生吧。而且范玮琪的这首歌总会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那些年的青葱岁月，但是无论是那些年的我们还是现在的自己，都有过不能复制的日子。如果说那些日子我现在如何看待，那么可以用下面这首歌的名字来概括，那就是我会想念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置地不由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7: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音乐说话推荐这首歌呢，很适合毕业季。我记得大学毕业的篝火晚会上，我们会弹吉他的同学在篝火前弹响了这首歌曲。在唱到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流下了眼泪，是对过去的不舍，也是对未来的期待。但是终究啊，我们还是会享受那个时刻，因为那是人生当中仅有的几段时光。或许呢，这次分别我们和很多人便很少再见，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成就了现在的我们。一起来听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今年一至五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52.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2%。河北推出2026年中考考生公益观影活动，即日起至28日，在全省11个社区市及雄安新区的12家影城开设中考考生免费观影专场，每天15时放映。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通过活动影城报名通道进行报名，还可以携带一名同行人员免费观影。石家庄西柏坡高速连接线西三庄互通壁南向东匝道挡墙维修施工已于25号开工，施工时间至7月1号，每天23点至次日5点，提醒车辆注意绕行。中国证监会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及相关责任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26号上午，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北京时间6月2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的第三轮角逐，挪威队对法国队，最终呢，挪威是1-4不敌法国。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是5-0战胜伊拉克，最终法国队、挪威队分列该组的前两名晋级32强，而伊拉克队三战皆末积0分出局。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思达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啊。六月底的太阳正当头，这时候最适合的是什么呢？不是热奶茶，而是一罐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冰可乐，冒着凉气，甜里带着点刺儿哈。今天这期呢，我们就来做一期冰镇可乐味的夏日双人合唱特辑，把华语乐坛那些一听就想跟着摇头晃脑的男女对唱一口气给您上满哈。现在我们拉开这瓶冰镇可乐，一起来听一听双人对唱当中有什么奇妙的气泡呢？一起来听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来自于汪苏泷和 By Two 的有点甜啊，这首歌就有点像是校园走廊里面递过来的半罐可乐啊，甜归甜，但是它还有一点点青涩啊。下面这首歌呢就换一个阶段啊，就是从有点甜到想和你过每一天。六月的尾声，因为天气好嘛，阳光又好，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朝霞和晚霞真的太美妙了啊。六月份的尾声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去拍婚纱照，筹备婚礼啊。正好下面这首歌呢送给这个筹备婚礼的朋友们啊，这是来自于蔡依林和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0: 来自林宥嘉和阿肆的致姗姗来迟的你，等对的人出现之后呢，下一步就是什么呢？不想被大人们管着去哪儿。接下来呢，把文艺收敛一下，换成阿信跟陈绮贞的这对意外搭档啊，带你抛开计划表，不管目的地，就往月亮上逃一逃。来自于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
1: 音乐名人堂。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很多人的 R&B 启蒙呢，其实就是从一个晚上两个人窝在窗边哼歌开始的，没有大编制，也不谈有多么的宏大，就是城市夜色里你一句我一句的那种默契。接下来这首呢，当年的 KTV 对唱必点，也是周杰伦跟温岚的最经典的一次合作，老派耐听，像是夏夜里刚关掉电视还舍不得散场的那个瞬间。一起来听周杰伦和温岚的《屋顶》。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今天的音乐推荐呢是曹格、卓文萱曾经经常出现在相亲节目当中的 BGM 啊，《梁山伯与朱丽叶》。接下来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幕呢，把舞台从剧院搬回到了日常啊。爱情其实也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更多的时候就是下班路上啊，电话两头啊，或者说一起吃饭的那种很踏实的感觉啊。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我省多部门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举措，进一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双向流动、互融互通的统筹城乡就业格局，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位于河北邢台的金麦郎食品小镇近日成功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获评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26号是国际禁毒日，今年1到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国际油价大跌，26号晚间，国际油价跌幅持续扩大，布伦特原油、纽约原油双双跌超4%。6月27号，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呢将会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孙颖莎将会对阵刘洋子，王楚钦孙颖莎组合混双首轮轮空。26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四大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唱起，很多朋友的记忆就在偏飞，是不是感觉过去的很多日子正在闪闪发光？今天呢，也将成为明天的回忆，那就好好过吧，让今天在人生当中也成为美好的一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陈飞平，那就好好过吧。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啊，光是听这个声音，就让人觉得瞬间清凉。再把这瓶冰镇汽水喝下去，爽！
1: 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会这么爽呢？
2: 对呀，
0: 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溢出时会吸热，当人体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相较于常温水更能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令人振奋精神。虽然冷饮能够消暑，但是吃冷饮的量和方式一定要有讲究，小口慢饮，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午饭之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引发腹泻等胃肠疾病，避免冷热交替，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建议间隔一个小时以上。再啰嗦几句，夏天大量出汗之后啊，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但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饮品。酒，酒精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当中的还要多，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可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是含有电解质的，可以补充出汗时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就感觉呢是歌里的女人为自己的单恋找台阶，我喜欢你是我的事。但是呢，如果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可不能这么任性，还是要多为对方着想，用他喜欢的方式爱他。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熊天平和许茹芸的声音太搭了，对吧？都是那种特别纯净的类型。我们好像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一对恋人爱得很深沉，全世界只剩下我和你，所有的风景都在你的眼睛里，充满了专注的深情。柳希君，我只在乎你。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0: 这夏天呀，太阳毒辣，尤其到周末或者到暑假了，有些朋友想带着孩子出去玩，特别容易晒黑，时间长了之后脸上还会长斑。想变白就不能只靠洗脸呐、面膜什么的，要用对美白精华。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返场的是本周的人气单品，我觉得也是夏日的一个必备单品啊，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每到夏天的时候，防晒霜卖的会特别好，对吧？还有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尤其是到30多岁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是单纯怕被晒黑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在外面晒了一天，或者说你出去玩了两天，回来之后，你脸上真的就是在颧骨的地方会有那种小小的斑点出现哦，我觉得这个是让很多女生觉得挺心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用一用这个淡斑精华，就是来淡化这个色斑的，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呢，慢慢的那个色斑淡化之后啊，像橡皮擦一样，然后你的皮肤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亮堂啊，而且它是很安全温和的配方，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它里面用到的是 VC 成分，可能有的朋友觉得 VC 的成分白天用会不会有一些光感反应啊，但其实科颜氏淡斑精华它里面用到的是很稳定的活性 VC 成分，你全天用都妥妥的放心。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呢就吸收很快啊，不会有黏腻负重感，我觉得夏天用觉得很轻松爽。而你每天啊，这个滴上一管在手上，用手指头肚在脸上这样去按摩揉开，特别丝滑的触感，就像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啊。就是脸上有小斑点的，一定试一试淡斑精华，真的会被惊艳到，你是会从底子里透出那种亮堂感啊，就觉得脸上很干净。而且科颜氏呢是专门做这个药妆的，对待肌肤问题很专业，而且这一款淡斑精华是有淡斑特证的，安全有效，原价一瓶要1000多，今天有临期特惠啊，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一瓶。它的价格呢只是官方旗舰店的2折不到，259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正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就是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我觉得氨基酸的洗面奶真的是很温和啊，就是特别适合敏感肌啊、干皮，用起来都没有压力。它那个泡沫啊挤出来特别的软软糯糯的，哎呀你就感觉像把脸埋到了奶油里面一样，然后你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就是那种水润润的柔嫩感，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块钱。夏天啊洗脸也比较频繁，今天给您加量再送您2小支啊。您比如暑假您带孩子出去玩啊、旅行啊，或者说这个咱们出差什么的你带着也很方便，送的是20克的啊，也就是买100克，今天送40克，到手78，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张亮颖、陈楚生，巴拉莱卡。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这暖找不到这本的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

李荣浩、李白。生活里呢，就是有一些矛盾，比如说李白吧，从来就是向往隐居山林，但是他又关心政治，这一辈子呢，也就纠缠于出世与入世之间。人世间呢，的确有一些纠缠和矛盾，但是呢，就是这些，自己就是可能有些纠结的事，也真的不是说一壶酒把自己灌醉了就能解决的。就像李白说的，举杯浇愁愁更愁。黄安带来这首《新鸳鸯蝴蝶梦》。

现在呢，有多少成年人酒喝得再多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心情再差第二天也会准时爬起来上班。如果有人问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他可能自己也准确地回答不了，但是心里知道半生已过，经历太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骗自己一下都已经骗不过去的一个成年人。在细水长流的日子当中，这样的成年人开始学着不说永远，只说珍惜。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我们羡慕十八岁的朋友，你看他们走路轻轻盈盈的，就感觉呢在显摆青春的优势。可我们也在被羡慕着吧，这一天同样也会被后面的一天羡慕吧，毕竟现在就是未来最年轻的一天。一个人可以抓住当下的时光，尽力的去做该做的事，想做的事，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爱情深爱，那英肖战跟着感觉走。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保定、廊坊、济南地区是34到37度，其他地区21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唐山东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1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小柯，你说我容易吗？你说谁绝对容易啊？只有相对容易，哪有绝对容易？人活着就是要不断的闯关和克服困难呢、啊、把那个不容易的事情争取变得容易一点。比如说沟通，有的时候就不太容易，你可能很激动很投入，但是对方的反应可能就让你觉得你非常用力铺在了一个软棉花上。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小半的这个版本，王铮亮和谭松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刘德华《孤星泪》。这首歌呢，我们听到一个男人因为爱情的背叛，感觉就被放逐了，找不到幸福的根基了。刘德华把这种背弃唱得充满艺术感。其实呢，放在一个想得开的人那儿啊，就不会是这种表达了。没感觉了呗，懒得理我了呗，背弃我了，那行，那咱们就互相啊，谁也别理谁了。

们很多时候啊，不怕失恋，怕的是失去之后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您看，您要是失恋之后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明天就能遇到一个更好的人，你还会这么伤感吧？恐怕不会啊。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王苏泷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田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泷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次心动的瞬间，是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高慧君的起点非常高，在1998年的时候，因为和张学友合作了这首《你最珍贵》就红了。后来呢，他唱了几年歌之后，主要的工作重心放在了演戏上。哎，起点真的挺重要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和高慧君一样，当年同为宝丽金四朵小花之一的王心平，要带来这首您可能好久没有听过的这首老歌。可能当年呢，去 K 歌的时候经常会选到《别问我是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防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我该如何存在。
1: 汪峰的存在，我们该如何存在？当一个对生活的进度存在疑惑的人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您说呢？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许哲佩呢，不光写歌厉害，他做和声也非常厉害。刚刚我们听到的《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其中那个非常优秀的和声呢，就是许哲佩完成的。许哲佩80后，但是怎么就感觉好像是听他的歌长大似的？他当年凭借《气球》成名的时候才20岁。今天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乐随心动。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

0: 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沧州的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21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唐山的东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家天下》。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也希望每天节目能够帮助您在未来购房置业、爱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其实近些年呢，我觉得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逐步的回归到了理性。衣食住行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呢，它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双休日，像今儿个，不知道您是外出了啊，还是宅在家中？现在不少朋友啊，宅家时间挺多的。那宅在家里的时候，家里的装修对您所有的生活习惯，包括您的心情、心态啊，都会带来一些影响。节目里总是有聊不完的家装的话题。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聊的这话题啊，听了之后您一定非常感兴趣。说点啥呢？说的是咱们装修时候最容易踩的坑。有时候想啊，装修这事儿呢，有点像谈恋爱，没开始的时候啊，充满了幻想。你看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尤其是买期房，看了这个样板间，看了沙盘，听了置业顾问的介绍，内心当中充满了向往。将来这房子交房之后是什么样的啊？去收房的时候呢，看了之后内心当中知道这房子哦多大，什么方位。如果是毛坯的，又在想我这块我要怎么装，那块我要做成什么，内心当中一直充满了幻想。可是开始了发现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装修完之后呢，形成一个共识，最贵的呀不是材料，而是后悔。因为每一个踩中的坑，返工费都是原价的3到5倍。你花5000块装的瓷砖，返工可能得25000；你花10000做的防水，砸了重做可能就得加倍。而最扎心的是什么呢？就是钱花了，时间搭进去了，最后心里边还是不平衡。其实类似的事儿啊不少，生活当中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装着装着，哎，装完一个房间之后不满意啊，砸了重装啊。这个事儿不仅发生在普通的消费者身上，甚至有的设计师装自家房子的时候也是如此。今天呢，我们按照顺序从签约到入住，一个不落的呀，把这个装修的全

流程的这些注意的小事项跟大家聊一聊。先来说头一个啊，头一个呢，签约。这好些朋友觉得签约这不就签个字儿交个钱，这个合同上每个字儿啊，我们说这叫什么白纸黑字儿啊，每个字儿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呢，头一个坑，低价套餐引流后期疯狂增项，目前这种现象在市场上依然存在。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啊，这个多少钱一平米全包啊，听着不贵，或者说多少钱整装全包啊，听着挺心动的。其实有时候想，你说这个报价有问题吗？似乎也没问题，但是问题在哪儿呢？我们来说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广东有位陈先生啊，然后看到这个装饰公司呢12万装完80平米的广告，觉得不错呀，这价格挺合适的啊，自己预期也差不多。结果呢，交完钱之后发现5金件你得另加钱啊，装灯带你得另加钱，最后呢硬生生又多了3万多，8万的预算呢变成了14万。这个其实不是个例啊，而是很多情况都会出现的。装修公司这种套路叫什么呢？叫恶意增项，以表面的低价诱导你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再通过各种方式收额外的费用。当然了，也不是所有公司都是如此，有的装修公司会给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您这些钱都包含什么。但是如果说没有说清楚，很多消费者弄不明白里边究竟包含什么。怎么避坑？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首先在合同里头得明确一下后期无强制增项内容啊，别口头承诺。另外一个，这些套餐里头或者说咱整装多少钱都包含了什么内容，或者说不包含什么内容啊？有时候说包含什么内容啊，咱消费者也弄不明白。那您问清楚不包含什么内容，哎，白纸黑字给他写清楚也是可以的。这第二个坑，报价单模糊不清，材料不标品牌型号。你比如说咱写的是环保主胶漆，写的是品牌水管，但是具体来说哪个牌子什么型号什么规格一概不写，施工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您根本不知道。浙江杭州的李女士啊，就吃这亏了。合同里写的呀是原厂精版，结果装完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等他发现了，人家跟他说了，说我们写的是品牌水管，没写具体型号。您看哑口无言。怎么避坑啊？也很简单，咱所有的这些主材呀辅材呀啊，你选的时候注明了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什么规格环保等级，约定不符合可以无条件更换，别怕麻烦。你现在麻烦一点，那以后啊你就少了很多麻烦。再来说第三个坑，合同里不写工期和延期的赔付内容啊。目前这个情况虽然相对少一些，但是也存在啊。比如说3个月能装完的活儿啊，可能一拖拖了半年。您租着房付着房租，装修公司在那儿慢慢悠悠啊。最气人的是您也没什么办法，因为合同里压根儿就没写。怎么避坑？明确总工期和各节点工期，比如说延期一天赔付多少钱，在这儿明确了。那有了这条之后啊，那装修公司比您还着急呢。再来说第四个坑啊，付款的方式。不知道您这个跟家装公司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消费者内心当中还是挺在意的。比如说开工付多少钱啊，什么流程付多少钱。这很多专业人士啊给出的建议是这样，开工还是要付费的。付30%啊，水电完工之后付20%，泥工木工完工之后20%，油工之后15%，竣工之后10%，质保结束5%啊。核心原则就是你活没干利索呢，钱咱别结完了。再来说第五个坑，哎呦，这个事儿在生活当中挺多见的，找熟人装修。很多朋友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低频的事儿，谁也不会没事儿去装房子，所以呢可能很多年才会装修。哎，正好身边认识一朋友啊，或者说听谁说还不错啊，找了个熟人装修，没有合同没有标准。

比如说有人说了，说我把表哥就是干装修的啊，我朋友就是开装修公司的。你看这话听着，刚开始的时候感觉挺温暖挺好，可是找熟人装修的后果是什么呢？不好意思催进度，不敢提问题，发现问题也不好意思返工，最后呢，钱花了，人情没了，房子装的还不满意。您说这图啥呢？怎么避坑？不管多熟悉，必须咱签正式的合同，写清了报价和售后，亲兄弟明算账。这不是不信任，而是对双方的负责。双方其实各自承担起了应该有的事儿啊，各自承担起了应有的责任，才是更快乐的事儿。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我很快乐》。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16:16，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咱们今儿这一期节目啊，就是一期家装的避坑指南。刚才我们说的是在签约阶段，其实很多事儿啊，签约阶段还挺重要的。因为签约阶段决定了未来是否顺畅，比如说找哪个装修企业，哪个设计师。这签完合同之后呢，进入到施工阶段。装修行业啊，有句话叫水电是房子的命脉，但同时呢，也是装修公司最爱的摇钱树啊。为什么？因为水电做完就封起来了，您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接下来跟您说的重点呢，就在这个范围之内。这第六个坑啊，这坑呢，虽然目前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比较有争议的。如果说您正准备装修，或者说已经装完房子了，啊，可能趁着装修日的时候啊，去装修公司考察一下，也看了很多样板间啊、工地呀，啊，咱们这些家装公司的这个销售啊，也给您讲了很多知识。其中有这么一项，水电横平竖直啊，这个事儿呢，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哈。但是呢，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啊，横平竖直，那带来的结果一定是你的预算要略微高一些。那横平竖直有什么好处吗？啊，可能乍看起来比较规整一些，啊，但实际上呢。有一位设计师给我是这么建议的，他说咱顶面啊走横平竖直，这个地面啊墙面就点对点，因为这样距离最短，那你的预算是能够节约下来的。那签约之前呢，约定一下水电按实际收还是多少钱你全包了，要有一个预估的上限，自己拿卷尺可以先量一遍，做到心中有数。这是说到第六个啊，再来说第七点，冷热水管只包一根保温棉。 很多这个装修公司啊，只包热水管，冷水管就不管了。那结果呢？夏天冷水管啊，全是冷凝水，滴滴答答往下淌，这柜子发霉，地板起骨。您说省那点保温棉的钱干啥呢？那怎么避坑？很简单啊，冷热水管都要包保温棉啊，防冷凝水，保温降噪，一举三得。这第八点啊，其实是网络上讨论比较多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也挺重视的一个事儿，但是呢往往还是做不太好，那就是插座的预留。这个事儿呢算是装修最后悔排行榜的常客，就是很多人家装完之后都是后悔这个事儿哪儿没做好。

就是这是什么大事吗？不是什么大事啊，预算也没什么多大影响，但是往往做的跟自己预想的呀会有区别。你看沙发两侧有的时候留的插座不够的，床头还没留插座的，餐桌下边没留插座的，厨房台面没留插座的，这入住之后只能用插排解决，那不跟你说花这钱这么多钱装修不是又丑又不安全吗？怎么避坑？我觉得一个核心的点就是自己啊一定要提早的去了解一下目前的市场，同时呢也得了解一下自己生活习惯，哪些事儿你咬死了这个事儿你肯定不会接受的，那没必要留。可是有万一的，比如说前两年我们说到这个窗帘旁边留个电源干什么呢？万一哪天我想换智能窗帘了，马桶旁边我得留电源干什么呢？想换智能马桶盖了啊，包括咱们这个橱柜下方也得留电源。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您想一想自己的行动的动线，哪个地儿需要电源，需要的咱就给它预留好了。另外一个小提醒，这电源位置啊您留好了，别被比如说被沙发给挡住了，留了跟没留也没多大区别。所以这个事儿呢确确实实在这个家装后悔排行榜当中呢是个常客。再来说第九点哈，这个小点呢目前应该说很多家庭确实存在啊，那就是冰箱没单独走回路。这出差旅行为了安全啊，当然也想省点电费，把总闸就给拉了啊，最重要是安全嘛。但是呢发现还不行，不能关总闸。为啥呢？你关了总闸冰箱电也跟着断了啊，等您回来之后这冰箱事物不都坏了吗？这就不是省钱，这是糟蹋钱了。可是你不拉闸吧心里边还犯嘀咕，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是吧，不安全。怎么避坑？简单，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冰箱啊，包括您家里边有什么电器需要24小时供电的这种，那您要单独走一回回路，就是其他的我一拉闸，哎，其他关闭掉了，那这一路还是有电的。这说到电呢，其实好些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是这个现流的用的平方不够啊，不够带来的后果就是家里边电器多了带不动；还有一个极端呢，就是我都用这个粗一点的线。但是呢发现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这事儿其实想明白一点，就是电器多地方那必须用4平方以上是吧，那如果说平常只是个照明的地方那就没必要了。说完了水电啊，再说说防水和墙面，这俩东西出问题呢修起来都是砸墙的活啊，所以这俩呢又挺重要。第11个坑就是卫生间防水没做够高度就贴砖了。常规来说咱们说是至少1.8米，但是现在啊我觉得你要能再高点你就可以再高点。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年轻人身高都高了呀对吧，甚至很多年轻人现在觉得床我都应该再加高一点。说到这儿呢再来说一个比较纠结的事儿，厨房防水到底是做还是不做，这事儿确实纠结。没地漏的厨房你是做了防水吧日常见水排不出去反而积着，不做吧万一水管爆裂也不是事儿。怎么避坑？简单，有地漏一定要做防水，没地漏的建议在水管接口和洗菜池下方局部做防水，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呢也能兜底。第13个小提示啊，以前节目里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个事儿，很多家装公司啊一开工就把墙库给你刷上了，看着专业是吧，黄的蓝的绿的是吧，但是经过水电泥瓦木工那么多道工序，等真正刷涂料的时候这墙库啊那是不是有点晚了，所以别着急。
这是说到的第三个小提示点，第四个十四个小提示点啊，这个我觉得还好，目前大部分人应该还是会用美缝吧，但是还可能有个别朋友会选择填缝剂啊，别图便宜，该用美缝就用美缝，因为全屋美缝防水防霉也耐脏，其实你说预算能多花多少钱，花不了多少钱，这笔账啊自己算一下还是很合适的。有些时候呢，在岔路口的选择，那不一样的选择真的是不一样的结果。这首歌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下午的4:35，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悦动家天下。今天节目啊，我们来说说家装避坑指南，全流程的，从开始签合同到施工到最后，也从打算买房啊到买完房装修入住。其实我觉得这整个的流程基本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相对啊比较低频的事儿。那接下来时间想跟大家唠一唠厨房。有句话说金厨银卫，这厨房装好了呀，那做饭就是享受，装不好呢受罪。接下来在厨房这儿呢有5个关注点啊。首先头一个，高低台。高低台这个事儿最近挺热门了啊，我们说的也挺多，但是要不要做这大主意我觉得还是自己拿。因为有些朋友认为这高低台它没那么美观啊，统一高度的台面是装修界的，怎么说，是个反人性的设计。因为我们洗菜的时候一定是弯腰的，可炒菜的时候那不是，是要架胳膊的。所以做饭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还真是个体力活儿啊。年轻的时候其实不觉得，上岁数之后啊容易腰酸背疼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衡量一下我要不要做这个高低台。高低台的概念就是按照我们身体的身高来设计，水槽区和炒菜区和备菜区的高度啊完全符合于您的身高。另外一个小提示点呢，我觉得也属于是稍有争议啊，但是争议性不大，多数人可能目前还是比较认可咱们这个水槽是用大单盆啊。因为双槽呢曾经有那么几年啊挺受欢迎，但是后来这个买了之后发现这个炒锅放不进去，是吧，你洗菜的时候呢这个面积明显不够啊，怎么避坑，果断的选大单槽。当然也不一定啊，为啥不一定呢，有的时候吧人家厨房足够大，我放一大的双槽啊也挺好。所以凡事这个合适不合适啊，最为重要的还是您家里头你用着顺手，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儿。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也是希望啊大家知道有哪些事儿可能给您带来是不顺手的后果啊。另外一个，这个厨房的台面这个事儿啊，这么些年了，我觉得从20-30年前大家就在纠结，我做这个橱柜我选什么台面啊，岩板台面好看，高级感满满，但是呢价格高，而且容易出现裂口。为啥它脆啊，切菜不敢使劲儿。怎么避坑呢，石英石的台面呢性价比在这些材质当中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平常呢也比较抗造。回过头再说这个台盆，我记得前几期节目也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台盆呢好些朋友愿意选择这个大单槽，但是呢还有一个选项啊，我们装修时候总是在做选择题，可能这个设计师就会问您咱选什么样呢啊。您可能说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样，你看着办吧啊。水槽选台盆，有台上盆有台下盆。台上盆呢那边缘就得打玻璃胶，打玻璃胶会带来一个后果呀啊，咱们都知道时间长之后它可能会发霉，是吧，擦擦不掉，洗洗不掉，每次看那黑缝呢心里边就堵得慌啊。怎么避坑，台下盆加电条固定啊，台面上的水呢一早就进槽里了，也没有卫生死角。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最近我们关注比较多就是厨房的灯光啊。你看现在大家生活越来越精致了，以前可能没人去想这个事儿，是吧，稍微有点光亮可以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 品质越来越高，要求自然也越来越多。我们想厨房主灯呢，一定是在厨房的正中间的位置，对吧？这主灯在这儿，我们晚上加完班之后回家之后

候啊想做点吃的哈，这个时候切个菜什么的，然后你的身体就把这个主灯的光就给挡住了。但好多朋友说，你看我家就挺好，我家在这个橱柜里头有灯带，吊柜下方啊有灯带。前两天我又看到一个更进一步的说法哈，就是灯带一般情况多数人会选择在那个靠墙那位置，是吧？又有氛围感，看着也漂亮。但是呢，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灯带不足以照明在你这个区域。于是乎呢，又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不是在这个靠墙这个位置，是在橱柜的前方装灯带。哎，灯带装在这个位置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再去备菜的时候，正好这灯带就打在了案板的正上方，而且呢，装成感应式的，你看是不是就更进一步？所以你看，虽然说时代啊发展也很快，但是永远是朝着咱们更精致的生活的方向去发展。这是跟大家聊到了厨房的一些小细节啊，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什么？比如说卫生间啊，也是一个空间不大，但是呢涉及到事儿挺多的这么一个场合啊。但是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没说客厅和卧室。一会儿时间呢，我们来说说卫生间、客厅、厨房。你看装修其实有好些个小细节，有很多的理念。比如说有时候前两天这个节目的探讨还有一个词儿，我感触挺深的，就是要留白。我们生活当中要留白，装修也要留白。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空白格》。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我们从签合同、施工啊，到不同区域，跟大家说了说家装的避坑指南。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个视线转向卫生间，来说第20个坑，地漏不在最低点啊。这坑其实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呢，有时候会想什么呀，想这事儿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有时候会出现啥，工人师傅偷懒啊，铺砖的时候啊，没给你好好做坡度，这地漏呢嵌在砖里边比周围还高，洗完澡一看，嚯，积水了。怎么避坑？这地漏呢必须在地面的最低点，铺砖的时候啊，拿水平尺盯着，确认这坡度没问题再贴，要不然的话你只能砸着重贴，对吧？这个事儿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但是它要是真铺不好啊，你天天心里边觉得膈应啊，每天你说都有这事儿是吧，那得每天打扫，每天去清那个水。另外一个是这些年我觉得大家基本上形成共识的一个事儿啊，早些年似乎还比较少见，就是我们这个卫生间选墙排啊，就是把这个排水管呢别给它露在外边，直接下去之后呢就斜着啊坐到墙体当中啊，下边呢你这样打扫卫生啊也方便，而且呢从美观程度来说也要好了很多。 第22个小知识点跟您说的这个事儿呢，也算个老生常谈话题，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内心当中还是没有太想好这个事儿哈、啊。就是建议卫生间呢，只要是条件还可以，哪怕条件不可以，我们也得创造条件，尽量做干湿分离啊。为什么？要不然的话，你洗澡水溅的哪儿都是，整个卫生间每次洗完澡湿漉漉的，那镜子永远起雾，浴室柜受潮变形了，马桶周边全是水渍啊！怎么避坑？简单，小户型实在没办法，加浴帘加挡水条。那大户型呢，自然是玻璃隔断了。甭管卫生间是大也好，小也好，一定要做干湿分离，这不是奢侈，这是刚需。另外一个坑啊，真是有这么选择的，卫生间这个门选了实木的啊，容易受潮变形发霉。当时想挺好啊，为了风格统一得好看啊，卫生间这门也用实木门吧，问题不大。结果呢，潮湿的环境让门变形了，发霉了，关不上了，那好看有什么用啊？你用不了，怎么避坑？卫生间尽量选择这个金属玻璃门啊，防水耐用，便宜实用。节目最后时间来说说客厅和卧室，因为这俩地儿是您待的时间最长的，但是也是最容易过度装修的地方。怎么叫过度装修？就是钱花了之后起到的效果没那么的值。比如说复杂的吊顶，这吊顶好吗？没啥不好，好看，对吧？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如果说您层高不够，还非要做吊顶的话，就有点没必要了。为啥呢？做了吊顶之后，一下子压抑的不行，就跟戴个帽子似的。而且吊顶里边容易积灰，对吧？怎么避坑呢？可以简化一些，比如说走个石膏线啊，或者做这个无主灯也得吊顶。另外一个复杂的造型背景墙，其实现在呢，其实这些复杂造型已经不是太流行了啊，不是不可以做造型，我觉得装修其实加一些艺术造型还是挺好的，毕竟我们在这儿生活心情也会好，是吧？如果说丝毫一点造型没有，这个确实谈不上说算做了什么精装啊，大装修了。但是呢，我们反对的是一些特别复杂的啊，昂贵的华而不实的一些造型。再来说第26个开放式的柜子，这也是一老生常谈话题，咱们不用多说啊。有些朋友喜欢这个开放式的，我觉得没问题，可以做开放式，但是一定要注意比例，别做的开放式做的太多了，尽量的减少开放式的展示柜啊，除非说您天天没事，每天都愿意打扫卫生，把它当成了一个乐趣。另外一个想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咱们这个地砖或地板选择颜色的问题。这个事儿呢，如果是高层的话，可以选择灰色系啊。我觉得灰色系可能是特别适合高层的，因为采光好，是吧？灰色呢不会影响您家里边这个采光，看起来呢也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它特别耐脏。但如果是低楼层，你选择这些灰色系就不太适合。还有一个共识，就是深色的地板砖啊，其实它并不耐脏啊，浅色系相比于深色系会更耐脏，就跟咱买车一个道理。最后来说这坑呢，就是衣柜尽量做通顶。为啥？不用你后期做这家务活去柜顶上去擦灰去打扫卫生去，一下能减少你很多的家务活的量，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哪怕多加预算，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属于是刚需了吧。好，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说了说装修必的坑哈，你看装修最大坑啊，不是买贵了，而是信息差。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苏芮，我想更懂你。稍后的时间一路畅听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

1024资讯抢先报。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今年前五个月，石家庄国际陆港开行中欧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过61亿元。近日，支付宝。

0: 平台联合石家庄供教集团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是7月4号。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26号，温网抽签仪式结束。女单方面，郑钦文再战老对手，西尼亚科娃。男单方面，唯一进入到正赛的中国选手吴炳坤是首轮将会对阵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正赛首轮将会在北京时间的29号正式打响。说到越是怕热的人，越要热养生。几项注意事项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就是避免空调太冷，26到28度是比较合适的，不要直吹冷风。另外就是不要洗冷水澡，水温控制在37到39度左右。还有就是喝温汤温水，适当的吃一些生姜，有助于散寒祛湿，温暖脾胃。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子琛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啊。今天周六，每周六呢是我们的一路畅听的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包括这一周国乐无双还会带着大家来继续解锁新的舞台，港乐经典碰撞上国风民乐，看点还是很多的，来关注到今天晚上的这场特别节目。这是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的晚上播出，众多顶流歌手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简纯来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也是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直播，带着大家来解锁音综的陪看新玩法。为什么今天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上节目呢？因为思达会在视频直播间稍后的时间和大家来见面。抖音上各位可以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今天呢从5点钟开始，也就是17点，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到24点，会有多位主持人，包括思达、麦迪还有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各位主播陪着大家一起来看来聊，而且能唱会聊啊，这个唠的东西也特别有意思，同时带着大家来一起品音乐抽奖品。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简纯两个字，或者是在抖音直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就可以来观看视频了。最近呢在国乐无双这个舞台上出现了非常多精彩经典的这个舞台，还有上了各个热搜，很多经典的唱段，包括陈小春最近唱了一首《庆余年二》的片尾曲《借过一下》，很多朋友可能也在短视频里刷到了。之后呢，在陈小春的演唱会上，这首歌也有出现，而且这首歌的国语版的原唱其实是周深，起点还是。

是很高的，难以想象周深和陈小春演绎同一首曲子，国语版和粤语版会有什么样风格的碰撞。而且其实第一次我看到这首歌改编成粤语版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惊艳的，就从舞台设计，包括陈小春的那种独特的表演状态，还有歌词都很在线，陈小春是丝毫不用演唱技巧，只是单凭陈小春他的那种浑厚沙哑的嗓音，就有一种江湖人士退隐江湖的故事。就以前的时候，不论是在江湖当中多么的风生水起，是吧，叱咤风云，波云诡谲啊，就是都能够在这个退隐江湖之后保持初心，从容应对。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吧，这也是在上个星期六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陈小春演绎的这首《借过一下》。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聊一聊，如果说一人一首成名曲的话，粤语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

来自陈小春的借过一下，这是在上周六的时候，国乐无双这个舞台上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包括在这一周的时候，陈小春的演唱会上当时也有演绎过这首歌，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今天晚上简纯乐播狂欢夜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啊，各位可以去给思达来支持一下，抖音上直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间，各位就可以看到了。抖音上啊，抖音上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进去之后什么都不用管，进去直接回思达的兵来了，好吗？大家就去到直播间刷一波思达的兵来了。这首歌是毛不易和单依纯一起翻唱的一首《分分钟需要你》。

0: 分分钟需要你，我知道大家也分分钟需要思达。今天思达就化身简纯乐播狂欢夜的这送礼物大使，各位可以来自抖音上啊，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国乐无双这场简纯乐播狂欢夜了。今天是广播端加视频端同步直播，所以各位可以来到这个简纯这边来看一看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吧，思达，看看今天晚上有哪些惊喜和看点。Hello， 思达。
1: Hello， 子琛。
0: Hello，
1: 大家好，我是思达。平时呢，咱不管是早餐赶时间，还是下午饿了想加餐，又或者是晚上看球，现在每天晚上我那种时候可能会看球，对不对？然后嘴馋，但又不想吃太多有负担的那些零食，这个时候就会想搞点酸奶来解解馋。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多酸奶的糖分比较高，大人喝了怕长胖升血糖什么的，给老人孩子喝你又担心不健康添加剂多，还有不少无糖的酸奶口味不太好，寡淡或者特别酸，所以大人小朋友都喝的都很抵触，不想喝，想健康想喝好喝的根本没法兼顾。但是今天给大家要安利的就是家喻户晓，全家老少老少老少都能放心喝的君乐宝的简纯零蔗糖酸奶啊。重点是什么？今天我连节目都不上了，我过来拿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来这个介绍我们的这个酸奶，就是因为。因为最近我们不是有一个音综特别火吗，叫国乐无双，然后呢也是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的，也是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重磅跨界推出5个小时超长的沉浸式的陪看直播，
0: 是
1: 叫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的是广播端和视频双端同步直播，全新的陪看玩法，氛围感真的直接拉满，而且今天这一场直播跟以往所有场次都不一样，我们今天现在此时此刻坐在我旁边的，我把我们君乐宝品牌总监郝总，君乐宝简纯的老大拉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0: 哎呀，看来今天这是惊喜多了。
1: 平时真的根本拿不到的一些什么专属的底价，超大的优惠力度，重磅的福利奖品，限定的周边明星周边，还有签名好礼，专属于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的独家福利，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全部都有。
0: 太好了。
1: 现在此时此刻，大家有两种方式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种呢是打开抖音直接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这几个字，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哎，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还是回复关键词简纯这两个字，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想囤平价健康的好酸奶，想要免费拿明星周边签名好礼，想囤品牌总监的专属底价福利的朋友们，来我的直播间吧。好的，
0: 子琛。好的，辛苦思达，大家可以来在抖音上啊，抖音上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听见了吧？今天品牌总监都已经来现场了，看到今天晚上的一个惊喜和礼物有多么的丰厚了吧，朋友们。直接啊，进到直播间里，我看到很多朋友进去已经和思达在互动了。你想想，你进去之后一直给思达打 call， 他好意思不送你礼物吗？对不对？直接进到直播间里啊，抖音上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进去之后直接刷起来，思达你的兵来了，思达的兵来了，进去之后直接刷起来就可以了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下班好，周末好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今天上班了呢。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周末啊，跟周中好像，反正都是工作日嘛，是吧？不知道各位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安排啊？去哪儿过周末？不妨可以来到简纯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啊，来到抖音上的简纯的直播间。此时此刻，思达正在和大家一起来乐播狂欢夜，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进去之后，直接刷上一行大字：“思达，你的兵来了。”思达的兵来了，直接发上来啊！在这边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猜猜歌。各位可以。

0: 有方便的情况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三行的声母。既然今天我们是乐播狂欢夜嘛，既然是粤语专题，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猜歌环节上点难度，和大家一起来猜一猜粤语歌，绝对是粤语歌当中家喻户晓，这个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当中的副歌的部分，这三句同时里边还有这首歌的歌名，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啊。看看大家的唱的怎么样，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回复猜歌，回复歌词啦。今天猜猜粤语歌，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这粤语歌的掌握量是很多的话啊，就觉得都能唱，很喜欢听粤语歌，那么你来猜一猜今天的这三句，这是哪一首里面的哪三句？还是那句话，参与的话可以暂时先将你的手机和车里的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你的唱，好吧？念一下吧。我估计一念出来，很多朋友就已经知道是哪首歌了。不方便打字的朋友听一下，在脑海当中构思一下它可能是哪几句。第一行是西喝呢呢诗一的日，那不用念第二行了，第一行就已经很明显了，西喝呢都出来了，它还能是什么歌啊？都不用我提示，大家回复猜歌之后看到这三行就已经朋友把语音发过来了。所以说现在给大家出题哈，都得出那种难度稍微大一点的，太简单的你们猜了都没意思了。听一下摇滚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他是第一位发过来的啊，听一下他唱的是哪首呢？
1: 喜欢你那张眼中人

0: 啊，没了，我都没听够呢，都唱得很好啊。今天这个确实没什么难度，来吧，听一听其他朋友的唱 Hope 发过来的语音。
1: 黑风梅，那双眼动人，修成更美人，云在后，黑风梅。
0: 还有很多朋友发语音过来的，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发过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稍后的时间再来给大家放一放。焦林再听一下啊。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来关注到今天夜间我省的北部和西部地区是有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再来看到28到2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还会有冰雹。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是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有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1到2级。夏天的确呢是比较热啊，太阳也很毒辣，尤其是周末或者暑假要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的，很容易晒黑，时间久了脸上还会长斑。想变白，不能只靠洗脸和面膜，一定要用对美白精华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返场的是本周的人气单品，我觉得也是夏日的一个必备单品啊，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每到夏天的时候，防晒霜卖的会特别好，对吧？还有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尤其是到30多岁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是单纯怕被晒黑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在外面晒了一天，或者说你出去玩了两天，回来之后，你脸上真的就是在颧骨的地方会有那种小小的斑点出现哦，我觉得这个是让很多女生觉得挺心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用一用这个淡斑精华，就是来淡化这个色斑的，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呢，慢慢的那个色斑淡化之后啊，像橡皮擦一样，然后你的皮肤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亮堂啊，而且它是很安全温和的配方，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它里面用到的是 VC 成分，可能有的朋友觉得 VC 的成分白天用会不会有一些光感反应啊，但其实科颜氏淡斑精华它里面用到的是很稳定的活性 VC 成分，你全天用都妥妥的放心。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呢就吸收很快啊，不会有黏腻负重感，我觉得夏天用觉得很轻爽。然后你每天啊这个滴上一管在手上，用手指头肚在脸上这样去按摩揉开，特别丝滑的触感，就像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啊，就是脸上有小斑点的一定试一试淡斑精华，真的会被惊艳到，你是会从底子里透出那种亮堂感啊，就觉得脸上很干净。而且科颜氏呢是专门做这个药妆的，对待肌肤问题很专业，而且这一款淡斑精华是有淡斑特证的，安全有效，原价呢一瓶要1000多，今天有临期特惠啊，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一瓶。它的价格呢只是官方旗舰店的2折不到，259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正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就是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我觉得氨基酸的洗面奶真的是很温和啊，就是特别适合敏感肌啊干皮，用起来都没有压力。它那个泡沫啊挤出来特别的软软糯糯的，哎呀就感觉像把脸埋到了奶油里面一样，然后你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就是那种水润润的柔嫩感，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块钱。夏天啊洗脸也比较频繁，今天给您加量再送您2小支啊，您比如暑假您带孩子出去玩啊旅行啊，或者说这个咱们出差什么的，你带着也很方便。送的是20克的啊，也就是买100克，今天送40克，到手78。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我们也是上线了两周的时间了。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在乐泰广场还进行了一次线下的路线讲解，很多朋友在现场听到有我还有阿宝老师和大家来现场介绍几条行程的特色和亮点啊。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做大自然的孩子，目前呢长白山的行程是接近满团了，云南普者黑还是有少量的余味。今天我们来再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两条不一样的路线，一条是贵州万峰林，还有一条是宁夏，一个藏在山谷间，一个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而且贵州呢，也是今年超越了新疆，是最近非常火的亲子游目的地。原因也是因为本身贵州就是壮丽的山水，人流量也相对较少，体验感很好。尤其是兴义的万峰林，20000多座的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徐霞客当年在这里也说过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这次呢，我们是住进这片山水间。推开窗就是喀斯特峰林，主持人带着孩子们下稻田捉稻花鱼，亲手捞上来的鱼农户现场帮着您来煮酸汤，孩子吃着自己抓的鱼。

鱼，这种成就感跟在饭店里完全不一样。傍晚沿着河边来骑行，穿过古寨、荷塘、连片的稻田，山风迎面吹来，这才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另外，宁夏之旅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也是这种喜欢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身也就特别喜欢玩沙子嘛。这次是带着您和孩子去到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玩，很多家长一开始 一听说是沙漠，觉得特别是不是特别热呀，跟大家讲，沙漠里面是光照强，但是气温没有特别高，尤其是一早一晚很凉快，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很多。而且我们特意把户外活动是安排在上午和傍晚的，完美的避开太阳最足的时段。我们在沙坡头那儿呢是有黄河有绿洲，同样有这种黄河和绿洲这样的场景，非常非常少见，景色很独特。白天带着孩子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沙漠玩法。傍晚的时候我们还会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来在沙漠里抬头看星星。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也没有看过这么多星星铺满头顶的样子。两条线路啊，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的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是7月11号的首发，6天行程，宁夏是7月18号的首发，5天的行程。包括有很多家长可能会有疑问，比如说假期的前段时间是有别的安排，孩子有别的安排，那么后期还没有，有没有团呢？是有的。另外还有就是大人和小朋友的价格有没有不一样呢？确实是有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您直接在群里来问。怎么来加群？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暑假进群报名咨询，或者是预约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另外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您是可以选择的。另外还有就是可以来拨打电话来报名咨询啊，电话是03116779751，67797551，直接打电话也是可以的，或者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进群就可以。

0: 古人
1: 看电视剧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位大侠正吃饭呢非常豪气的掏出来一沓子银票，掌柜的给我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肉。那问题来了，古代没有验钞机，店家就不怕收到假银票吗？答案是不怕。首先古代印刷银票用的纸本身就很特殊，它用的是楮皮纸，也就是用楮树皮做的纸张。那为了防止下边有人造假，在古代楮树的种植是被朝廷严格把控的，您甭说造纸了，就是种植这种树那都是违法的。其次，古代银票通常都带有花鸟鱼虫这样的精美花纹，花纹样式是由朝廷统一确定的，之后在相关单位秘密保管，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见不到官方的花纹，就算是见着了也找不到那么牛的师傅去仿造它。所以说想造出来一模一样的假钞，以当时的技术来讲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另外，银票票上还有官府加盖的水印，还有银票发行负责人的亲笔签字，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模仿来的。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投机取巧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脚踏实地凭借着劳动与智慧去创造财富，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专属35元机票质检券。中国国际航空提供学生优选选座服务，机票8折及85折专属折扣，299元超值升舱服务。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住建部的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图全覆盖。国家能源局透露，15-17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是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健康方面，说到皮肤啊，其实也是需要轻断食的。医生建议每周让皮肤休息一天，尽量不化妆，但某些护肤程序必不可少，可以选择不起泡的清洁品，避免用力的揉搓。油性皮肤尽量使用液态护肤品，用清爽的精华素代替其他。在此期间配合清淡饮食，多吃新鲜蔬果，多饮水，尽量不要熬夜。天气方面，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子琛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子琛，一个人上节目也得来点掌声啊。今天周六，周末的时间，不知道各位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怎么来过周末呢？此时此刻各位出行在路上，这是去哪儿啊？还说在家里一边做家务一边准备晚饭在听节目呢？我们每周六呢也是国乐无双特别节目，这是每周六的晚上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会播出，众多顶流歌手同台开唱啊！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五小时超长的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也是广播端加视频端同步直播，解锁音综的陪看新玩法。抖音上各位可以去搜索一下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在抖音上啊，今天晚上的5点一直到12点会有包括斯达麦迪还有众多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陪着大家一起来陪看陪聊，能够边唱边跳，跳不跳咱不知道，但是肯定会送礼物，因为刚才在微信后台我们的听友小薇说刚才在视频直播间中了斯达的直播间的福袋，所以大家可以去直播间来看一看，跟斯达热闹热闹，进去之后直接刷上一行字，斯达的兵来了。抖音上啊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就可以了，或者您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号上回复简纯两个字。最近呢，《国乐无双》这档节目特别火，同时也让大家来看到了国语和粤语就是改编之后不同的方式演绎会有不同的观感和听感。比如说在上周的国乐无双节目当中，陈小春是把周深为庆余年二演唱的一首歌借过一下翻唱成了粤语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成龙大哥也曾经把小美满这首歌翻唱成了粤语，会

发现哎，变换一种语言形式再来听这首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国乐无双这档节目大家这个讨论度非常高，在各个平台上看到这歌手们对这首歌的一些不一样的演绎，比如说张杰还把逆战这首歌改编成了粤语版，包括刘惜君在上一场演出当中也有线上非常精彩的演唱。之前刘惜君和王鹤野也在一档节目当中曾经唱过大风吹，在抖音上也是非常火嘛，所以今天晚上还是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档节目啊。同时呢，不要忘记去抖音上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跟四达打声招呼，记得留言啊，刷起来评，四达的兵来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

0: 元，让你空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Let's go。
4: 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周末好啊。今天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出行在路上是打算去哪儿过周末呢？还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乐播狂欢夜，在抖音上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此时此刻，思达正在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啊。抖音上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今天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12点，而且稍后的时间麦迪麦老师也会去到直播间里啊。进去之后直接刷起来，思达的兵来了，让他看看我们听友们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做一波游戏吧，这是音乐 Let's Go， 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歌词朗诵会。平时光唱歌了，好久没朗诵了，看看这朗诵的专业功底还在不在。接下来啊，既然我们是国乐无双的专场节目嘛，就是国语和粤语这样的一个混搭，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猜的是粤语歌，但是我会用普通话给大家来朗读这段歌词，请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一首粤语歌。如果你知道的话，请唱出来，打字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都是可以的，唱也行，打字也可以，最好是可以唱，好吧？有点难度，说实话。如果说你知道这是哪首歌，打歌名也可以啊。那我们就开始了，朗诵啊。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我们就结束到这儿吧，要不？所以说有思路吗？就是这么几句，就是这么几句。就是哪首粤语歌？如果你能唱出来，唱出来发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是最好的。这是一首很经典的粤语歌，而且有年代了。而且这位歌手不只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同样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啊，很多朋友已经把歌名打字发过来了，但是我特别想听听大家唱，哎，有没有朋友能唱一段？需要我再来一遍吗？这样给大家一点发语音的时间，好吗？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然后我再给你们朗诵一遍，好吧？我这朗诵的瘾还没过完了。
5: Ready, go！
4: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多么的深情啊。所以有答案了吗？大家已经有朋友，很多朋友都发文字过来了啊。这首歌的名字就三个字，但是唱的确它有点难度，需要你有点这个粤语歌的储备量。我们来听一下静水流深发过来的。
6: 请你顺时针
3: 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照入快乐强健。
4: 您唱的有点低，起低了，但是唱的是对的啊。吴彤为什么发了好几段语音呢？我听听你最长的这段九秒的语音。朋友，你这是混的吧？你这个，你们唱的词儿没听清啊？但是您唱的这个歌能听出来是哪首歌啊？还有石云龙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3: 轻轻叫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就要快乐强健。
4: 哦哟，不错，还有一段。
3: 轻轻叫声，梦在望眼暗暗空，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4: 哎，别说，还真有这味儿。我本来觉得这个题还有点难度，但看到没有难倒大家。还有 Erin 发过来的，
6: 牵着线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祝快乐肯定。
4: 不错不错，唱的也是对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张国荣的《当年情》。来吧，听一听，在车里跟着可以一起唱一唱啊，不要走开，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加赛一轮吧。在这首歌结束之后，再来给大家来一轮歌词朗诵会，同样也是用普通话来朗诵粤语歌的歌词，看看你能听得出来会唱吗。
7: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听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来自张国荣《当年情》，还有很多朋友还在继续发送语音过来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新的一轮歌词朗诵会。再次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说您想参与，想来唱一段的话，一定先暂时把手机和车里的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的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啊，要不然在车里的这个声音可能会杂音比较多。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这个难度呢，我觉得没有刚才这个难度高，我个人感觉啊，看看你会不会唱歌词朗诵会，来听一下，这是哪首歌？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从头来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就到这儿吧。所以这是哪首歌呢？这个我觉得，把这歌词读出来，它那个调就已经出来了。稍微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想想这哪首歌。可以唱一段啊。发送语音过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听听大家的唱，要不再给大家来一遍，给你们点时间，给你们点唱的时间，然后我再朗诵一遍，行不行？我换一种朗诵的形式啊。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拍子改变，给自己朗诵进去了啊！可可妈妈说是17岁，对不对？但是我不会唱，没错，您猜的是对的。还有 TYTH 也说是17岁，我们来听一下杨硕发过来的这段语音。
1: 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
0: 嗯，唱不错哎，唱不错。还有浩先生，
2: 唱情歌，齐齐来一遍。
0: 嗯，
2: 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
0: 哦，大家还是都挺厉害的。来吧，听一下小薇。
3: 唱情歌，
0: 嘿，
3: 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来一遍。
0: 薇姐起的调还是这么高，不愧是刚刚在视频直播间中过奖的。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不被闹铃叫醒，睡到自然醒是很多人的梦想，
2: 对对对对，
1: 但也有那么一群人醒来一看却是半夜，翻来覆去就再也睡不着。
3: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可能是因为夜尿多，有的人睡前没怎么喝水，半夜还是会起来上厕所。
2: 对对对，
1: 这是水和电解质失去了平衡，当身体里没有足够的盐，就会尝试放弃一些水，看手机成瘾。睡前看手机，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影响睡眠。房间太热，年纪增长，60岁可能会比30岁早2个小时醒来，轻度抑郁或是压力过大。
4: 哎，我听说不同时间点醒，原因也不一样。
1: 没错，后半夜的1到3点醒和肝血不足有关。这类人群呢，往往有肝火大、爱发脾气、爱生闷气的表现，可以通过按摩肝经或刮痧的办法来通畅肝经。凌晨3到5点醒和肺阴虚不足有关。这类人呢，常常伴有咳嗽、痰咳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还容易受风出汗。
5: 啊，那怎么办？
1: 睡前做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这样会让你放松，减轻焦虑，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及时关灯，不要总看电子设备。记住哦，如果你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现在是几点了，因为看了时间，你很可能会开始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这样你就更睡不着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8:4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这个周末为什么只有自己呢？只有我自己呢？因为思达他在简纯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这乐播狂欢夜的直播。说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这个账号。简纯旗舰店啊，官方直播上面会写着，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思达的直播啦。今天是从傍晚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12点，稍后的时候还有麦迪麦老师会在直播间和大家打招呼，做互动，做游戏，送奖品。刚才看到预报的说几个小时之后石家庄这边会有雨啊，这个周末河北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降雨的，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话一定带好雨具，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当然这周末呀，或者说马上暑假要带着孩子出去玩的，也一定要注意防晒，很容易晒黑，时间久了以后脸上可能还会长斑。想变白不能只靠洗脸和面膜，用对美白精华也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返场的是本周的人气单品，我觉得也是夏日的一个必备单品啊，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每到夏天的时候，防晒霜卖的会特别好，对吧？还有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尤其是到30多岁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是单纯怕被晒黑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在外面晒了一天，或者说你出去玩了2天，回来之后，你脸上真的就是在颧骨的地方会有那种小小的斑点出现哦，我觉得这个是让很多女生觉得挺心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用一用这个淡斑精华，就是来淡化这个色斑的，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呢，慢慢的那个色斑淡化之后啊，像橡皮擦一样，然后你的皮肤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亮堂啊，而且它是很安全温和的配方，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它里面用到的是 VC 成分，可能有的朋友觉得 VC 的成分白天用会不会有一些光感反应啊，但其实科颜氏淡斑精华它里面用到的是很稳定的活性 VC 成分，你全天用都妥妥的放心。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呢就吸收很快啊，不会有黏腻负重感，我觉得夏天用觉得很清爽。而你每天啊，这个滴上一管在手上，用手指头肚在脸上这样去按摩揉开，特别丝滑的触感，就像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啊。就是脸上有小斑点的，一定试一试淡斑精华，真的会被惊艳到。你是会从底子里透出那种亮堂感啊，就觉得脸上很干净。而且科颜氏呢是专门做这个药妆的，对待肌肤问题很专业。而且这一款淡斑精华是有淡斑特证的，安全有效，原价。一瓶要1000多，今天有临期特惠啊，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一瓶。它的价格呢只是官方旗舰店的2折不到，259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正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就是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我觉得氨基酸的洗面奶真的是很温和啊，就是特别适合敏感肌啊干皮，用起来都没有压力。它那个泡沫啊挤出来特别的软软糯糯的，哎呀你就感觉像把脸埋到了奶油里面一样，然后你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就是那种水润润的柔嫩感，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块钱。夏天啊洗脸也比较频繁，今天给您加量再送您2小支啊。您比如暑假您带孩子出去玩啊旅行啊，或者说这个咱们出差什么的你带着也很方便，送的是20克的啊，也就是买100克，今天送40克，到手78，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0: 不能记得我，能不能记得我这时的名字啊。
1: 以宏大的叙事视角将个人记忆与宇宙演化关联，营造出跨越时空的诗意氛围。张信哲从情歌王子转型音乐哲学家，特别推荐理由：有些名字早已深刻在心底。张信哲，这世的名字。
2: 是那次一万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烟火。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古代没有冰箱，那古人想要保鲜食物该怎么办呢？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古代有冰啊。古人在冬天把凿出来的冰埋进深深的地窖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低温储藏室，这可比冰箱大多了。古代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冰剑，

0: 一种青铜器或者是木质的器材，四周放冰，中间放食物。拥有冰鉴的古人呢，在夏天不但可以保鲜食物，还能喝上冰镇小饮料。摆在屋里还是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但是冰窖和冰鉴在古代都是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受得起。于是老百姓为了给食物降温，就发明了水井保鲜法。到了夏天，大家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桶里，然后呢把水桶沉一半在井水当中，这样保存的食物第二天还可以吃。当然了，现在咱可不兴吃隔夜饭了哈，不过倒是可以用水井来冰镇西瓜，试过的都说爽。
1: Nice.
0: 最后还有几个办法，那就是风干脱水发酵或者是腌制，但这些呢只能算是保存，不能算是保鲜。
2: 那古代的老百姓到了夏天如何给自己降温呢？
0: 泼冷水，喝西北风，或者听冷笑话。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之前1分钟，你同我喺埋一齐，因为你我会记得嗰1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1分钟嘅朋友。

着。如果你识我的话，我今年会收到啲乜嘢圣诞礼物？

0: 在脸上，笑得几乎如情，很极优雅，逆着看的一双，笑着唱。
1: 我坐在火车上面，望着窗外，飞越几十个小镇，几千里的土地和几千万的人，我怀疑我们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2: 我喜欢一朵花，不一定要将它摘下来。我喜欢一片云，不一定要得到它。我喜欢风，不一定要它为我留下。

0: 这是来自陈小春和古巨基的《春夏秋冬》，是在《生生不息》这档节目的舞台上演唱到的一首歌，两个人的合作。同时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也听到了里边由张国荣本人这首歌演唱时候的声音采样，所以也算是一次很特别的跨越时空的舞台合作。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下个小时乐享大讲堂来继续陪伴各位，拜拜。
1: 春雨
2: 世界有种雀仔冇脚，佢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飞到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用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我只想个声音响。
3: 四八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6: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7: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以来，河北省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五公里的就业服务圈，建立标准化零工驿站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优化就业援助的工作流程。那在今年的一月到五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47.52%。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展在石家庄之。

0: 毕业半年之后的月收入最高的五个专业分别为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信息安全以及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采矿工程。针对艺人吴尊跨境转机行李延误风波，国泰航空回应称，经与相关航空公司以及机场多方的沟通追踪，涉事行李已经成功寻回并妥善交还给旅客本人。热水泡脚不仅仅是舒服，更是实打实的物理疗法。脚上的末梢神经以及毛细血管比较密集，而且啊，循环末梢比较差，也是我们的疲劳重灾区。一盆热水下去，那血管扩张，下肢血流速度增加，全身循环都跟着顺起来了，代谢废物也会走得快一些，肌肉也能松弛下来。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傍晚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那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啊，那夏季气温比较高，那我们也是困意浓浓，但是为什么一到晚上就容易失眠呢？今天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为什么天热会失眠哈？首先要说睡眠障碍呢，已经是全球公认的这种健康问题了。那数据显示呢，中国成年人失眠率是达到了38.2%，那全球约有27%啊。这些人呢，都是在面临着失眠的一些困扰。那其实说到睡眠不足和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会有免疫力下降啊、情绪障碍呀、焦虑呀、抑郁啊等等。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健康睡眠优选就是在于我们要这个重视我们的睡眠质量，那每天多睡1小时也会让我们的整个人体放松下来。

夏天为什么会失眠啊？一是因为气温高，因为高温呢会使人体的散热会比较困难，那体温呢调节能力差，夜间会频繁的出汗，就会让我们进行这样一个惊醒。那我们这个时候啊，可以把室温控制在26度到28度，这样就会比较舒服一些。还有就是夏天光照时间比较长，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那夏季的日光比较长哈，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生物钟。那建议睡前呢，减少强光刺激，使用遮光窗帘来营造我们的黑暗环境。同时夏天咱们知道什么多呀？蚊子多，对不对？那嗡嗡嗡嗡嗡嗡啊，不仅有噪音的这种干扰，还会引起身体的瘙痒，导致入睡困难，所以就会频繁醒来。而且湿度也非常的大呀，因为人在潮湿闷热的环境里，睡眠质量就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室内的干燥和通风，这样就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睡眠的舒适度。空调设置在多少度为宜呢？一般是26度到28度。这个时候啊，会人体比较舒服一些。还有就是说到风扇直吹啊，其实会让我们的肌肉僵硬的。这个时候呢，建议把风扇摇筒使用过来啊，来回的摆头，来回的摆头。这样的话呢，它形成了一种循环风嘛，也会更舒服一些。所以其实说到了关于夏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失眠的情况，刚才也讲的比较清楚。清楚了，那怎么才能更好的去阻止我们这个失眠的情况呢？一首歌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11点的14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我们说到夏季啊，人们总容易失眠哈，我们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会失眠。那前面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天气比较热，日照时间比较长，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包括蚊虫。那其实夏季出汗比较多，也会诱发失眠，因为大量的出汗呢，会导致电解质的水分流失，可能引起心慌啊、头晕啊等等的不适，那进而呢会困扰睡眠。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呢，可以多饮一些温开水，然后去补充电解质。还有就是冷饮摄入过多啊，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呢？因为它会引起肠道刺激啊，就会有这种腹胀腹痛，然后导致脾胃不和。以及我们说到辛辣饮食也会导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难受啊，就是它会很兴奋啊，产生燥热感。以及我们在夏天多喜欢喝冰咖啡呀，对吧？咖啡呀、浓茶呀等等的，会兴奋我们的中枢神经啊，延长我们的入睡时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增加了夜间的就是清醒的次数。那下午之后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少喝一点咖啡，或者是就不碰咖啡了。有朋友说，好，你不让我喝咖啡是吧，我喝一点酒精啊，我喝点小酒，我是不是可以助眠呀？其实酒精啊，虽然能够缩短入睡时间，但是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导致早醒和多梦。还有就是晚餐，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因为血液呢集中于胃部嘛，脑供血不足，这也会导致我们的胃部不适和反流。以及睡前的饥饿也会导致失眠，那我们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喝一些温牛奶，是助于睡眠的。其实中医当中啊，对于睡眠的认识还是比较完整的。他认为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正好阴阳的正常的运作会有这种不太调节的情况，所以就会有倦怠啊、思虑过度啊等等，会生病。而且简言之，阳入于阴则寐啊，阳出于阴则醒，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夏天呢，就是气血功能以及运作的有紊乱，所以就有这种心神不宁的感觉。而五脏对于失眠的影响，比如说心神的失调和不安，会导致自己睡不着，那就是心的问题。肝脏的不好的时候呢，就容易急躁易怒，还有就是胆不好的时候就会心烦不闷，还有就是脾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说面色少华，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胎腻而不寐，肾不好的时候呢又有心烦心悸。所以我们养生经常会说嘛，就要五脏要一起调和起来，喝一点小米粥啊，我们来补一补脾，那喝一点山药汁或者吃一点山药片，我们可以补一补这个胃。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吃喝啊不要太过油腻和辛辣，我们还是以清淡饮食为主。同时养生呢，我们要早起早睡。那肝脏呢是藏于血，我们23点之前要尽量的早一点入睡，这样可以养阴。那日出之后呢就应该醒，6到7点适当晨练，比如说慢跑啊、八段锦啊等等，可以助于生阳。那还有就是我们要护好颈部，包括在有穿空调的这个房间里啊，不要直吹，基本上1-2个小时之后我们能够定时，然后把它进行自动关闭，护住什么呢？阳气，就是肚脐、脚踝还有我们的脖颈部位。少酸增甘，温补肝气。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点像我们说到的山药啊、红枣啊、蜂蜜呀、燕麦啊，然后可以减少一些我们说到的柠檬山楂的摄入啊。那我这个时候呢还可以配一些像枸杞菊花茶、山药莲子粥，还有玫瑰陈皮水，都是可以疏肝理气、健脾养肝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说到了早起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拉伸的这个训练啊，模仿树枝的样子去伸展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有一个这个中医的说法叫木型养生法，你的这个手可以支支叉叉一些，脚步可以宽大起来啊，中间呢我们可以就是岔开步伐，就像一个大字一样，尽量的去吸天地之灵气，像木头一样去伸展。其实这种拉伸啊，就是有助于啊我们活络活络筋骨，抖擞抖擞精神。那心情方面呢，也可以听一些我们觉得非常舒缓的音乐，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听舒缓的音乐是有助于啊这个入肝的，而且适当的可以去按摩一下太冲穴，就是足背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啊，这个凹陷处可以疏肝。嗯，同时呢我们说到如果有这种外感风寒的情况，就尽量的还是要吃一些像我们说到的萝卜呀，还有我们说到西兰花呀等等这种排气的食物，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咽痛啊还有腹胀啊食欲差的这种情况可以有所改善。那说到听舒缓的音乐，我们也听到这一首来自于陈小春的离不开你。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我想到了一个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夏季容易失眠的这个话题哈，有朋友就问到了，那你说到的这些失眠现象，我目前也在有，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剂呢？比如说中医有一些小药方啊，我们讲的是比如说代茶饮，其实它就是能有一些助眠的效果的。当然你说失眠很严重，咱们一定要去到三甲医院，然后去我们说到的这个睡眠管理科，咱们去好好看一看啊。但如果只是轻微的失眠，您可以选用酸枣仁汤，然后呢就是拿它代茶饮煮水喝，真的很管用。就以前嘛，我也觉得我这东西能管用，因为比如说以咱河北为例啊，您去那个药都安国就能买点酸枣仁，以石家庄为例，藏黄就产酸枣仁。当时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这个活动啊，然后去到这个藏黄就买了一点酸枣仁粉回来冲着喝，真的很管用，就属于喝完之后就半个小时之后就睁不开眼了，就想去睡觉。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吧，咱说这种中药里边的一些可以药食同源的这个东西啊，咱们按时按点的去喝，真能管上用。还有就是呢，比如说您去河北省中医院也好，或者石家庄市中医院也好，它有一些这种针灸的疗法，也挺管用的。比如说它会用针刺，像有这个内关呀、三阴交啊，它就有这种安眠的功效。当然这个咱不能自己随便乱扎啊，还是找这种我们说正规的中医来进行治疗。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除了喝酸枣仁汤之外，像莲子百合呀、桂圆莲子汤啊等等，它都是有这种安神呀、养心的功效的。我们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多吃一些百合呀、莲子啊、红枣啊等等这些。同时比如说配合一些穴位按摩就更好了，这个咱们可以自己来去按一按，比如说神门穴呀、内关穴呀等等，每次按3到5分钟，按到这种酸酸胀胀啊，有这种感觉了就比较好了。同时您还可以用这种薰衣草啊，还有像合欢花呀、玫瑰花呀等等进行香薰啊，通过芳香的疗法，哎呀，你就会觉得真的是神清气爽啊，非常的舒爽。包括我们可以用中药去泡泡脚啊，然后调和一下这个气血呀等等，就有助于这种安神呐、助眠。同时我们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辩论的疗法，类似于睡前我们听一些轻音乐，白天的时候晒一晒背，这些呢都可以有助于我们这样的褪黑素的分泌。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2: 陪伴你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啊，外面有下雨的情况，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哪里好走，哪里不好走。我们1024爱心手牵手，永远都在您的身边。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夏季为什么容易失眠啊，那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情绪才可以更好的安眠呢？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吃方面，我们尽量的吃一些清凉去火的东西啊，比如说绿豆汤啊、冬瓜汤啊、百合莲子啊等等。那饮水的时候呢，注意科学安排啊，睡前2个小时限制饮水，白天充足饮水。那在心理方面啊，生物钟是容易紊乱的，所以说夏季昼长夜短，人们是容易熬夜娱乐加班，所以长期不规律的作息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节奏。那午睡时间要多长合适呢？建议控制在3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那过长的午觉会让我们夜间睡眠的时候呢，安眠的动力减少。还有就是周末睡觉啊，是不是会有效呢？其实我们说到周末的这样的一个猛烈补觉，其实在对普通的这种熬夜来讲，其实它补充的意义不大，所以还是建议每天我们可以按时有定量的睡眠。冥想和深呼吸可以缓解睡眠吗？其实真的是可以的。我们通过专注的呼吸以及肌肉放松，降低我们的神经交感，那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是可以缓解焦虑情绪，帮助大家快速入眠的。还有就是渐进性的啊，这种肌肉松弛法，比如说从脚到头，再从头到脚，感受每一块肌肉的放松，哎，可以减少躯体的紧张。还有运动对于夏季睡眠的这种益处啊，就是去瑜伽呀、跑步啊、散步啊等等，都是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改善我们的情绪，加深我们的睡眠深度和质量。而且啊，不适合剧烈运动啊，因为剧烈运动的话，其实会提高你的体温和心率嘛。那更多的时候，我们希望你能够听舒缓音乐，然后去读一本放松的书。然后有的人真的就是一看书就会困，这很好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就相当。

等于是调节睡眠了。还有就是我们更多的时候还需要我们医生的帮助，如果我们刚才讲到的你不管怎样都睡不着的话，那可能这些办法对你来讲都不太管用，那我们就应该寻求医生的帮助来调整你的一些这种用药啊，包括一些仪器的治疗。切记切记啊，23点之后就不要再熬夜了，因为这样呢会让肝火旺盛，眼睛干涩。还有就是不要紧闭门窗，每天记得通风30分钟，保持空气清新。还有就是不要生闷气，咱们可以通过唱歌呀、书画呀来宣泄情绪。那我们说到重视精神的调节也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说焦虑的情绪啊、惊恐啊、愤怒啊等等不良情绪都会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所以保持精神的舒畅是很重要的。那说到这些卫生问题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伴随这一首《老人与海》，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来提示大家，虽然夏季呢会影响一些睡眠啊，但是我们说到睡前泡泡脚，增强体质，以及我们说到改变不良的熬夜习惯，以及下午喝咖啡的习惯，其实一定程度上呢，我们就可以达到助眠的效果了。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的同事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保定、廊坊暨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21到33度。

0: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0: 来啊。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黄绮珊、海洋波带来的这首《向云端》，一首歌是我们藏在夜色当中的欢喜，周末夜晚放松心情，让我们顺着风飞起来啊。这个时候您所在的那个地方的天空在下雨吗？林忆莲《飞的理由》。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在没有遇到这首 Monica 之前，张国荣的工作境遇其实是有一些艰难的，但是遇到逆境能够急流勇进，那是一种大本领。人生有的时候觉得特别舒服的时候，就是骑自行车下坡，觉得特别爽，很轻松，但那是下坡呀。上坡的路呢，的确有点艰难，但是它的下一站是更高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王峰，飞得更高。

有些进步呢需要努力，同时也需要技巧。就像国际上某著名的一个超市啊，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在这个超市里啤酒和尿布被摆在一起出售，这就让尿布和啤酒双双都增销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妻子会要求丈夫下班之后为孩子买尿布，男人在买完尿布之后呢，他就顺手买回自己喜欢喝的啤酒了。那比如说现在这个世界杯时候是吧，买完尿布呢，估计很多男士也会给自己买瓶啤酒，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很神奇的销售效果，就是交叉销售和关联销售。在音乐领域其实也一样啊，他们把音符，不同的音符做了非常恰当的组合，然后有了非常好听的旋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后街男孩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受欢迎、最伟大的男生组合，被誉为男孩团体皇上皇。他们的歌曾经风靡全球，成为无数80、90后的音乐记忆。Backstreet Boys,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在其实也动听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今天一起听到的是江美琪非常具有江美琪风格的一首抒情歌曲，叫《我又想起你》。这首歌呢，唱着有些朋友内心当中的那份矛盾：努力不想你和我又想起你。这首歌刻画了主人公在情感回忆当中的一种挣扎和无奈。向来呢，忘记是不用努力的，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又想起你，出自江美琪2001年专辑《想起》，好早的一首歌。

0: 夏天的太阳毒辣，尤其到周末或者是暑假，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就特别容易晒黑，时间久了呢，脸上还会长斑。要想变白啊，不光得靠这个洗脸面膜什么的，还得用对美白精华。现在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返场的是本周的人气单品，我觉得也是夏日的一个必备单品啊，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每到夏天的时候，防晒霜卖的会特别好，对吧？还有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尤其是到30多岁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是单纯怕被晒黑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在外面晒了一天，或者说你出去玩了两天，回来之后，你脸上真的就是在颧骨的地方会有那种小小的斑点出现哦，我觉得这个是让很多女生觉得挺心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用一用这个淡斑精华，就是来淡化这个色斑的，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呢，慢慢的那个色斑淡化之后啊，像橡皮擦一样，然后你的皮肤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亮堂啊，而且它是很安全温和的配方，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它里面用到的是 VC 成分，可能有的朋友觉得 VC 的成分白天用会不会有一些光感反应啊，但其实科颜氏淡斑精华它里面用到的是很稳定的活性 VC 成分，你全天用都妥妥的放心，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呢就吸收很快啊，不会有黏腻负重感，我觉得夏天用觉得很轻松爽。然后你每天啊，这个滴上一管在手上，用手指头肚在脸上这样去按摩揉开，特别丝滑的触感，就像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啊。就是脸上有小斑点的，一定试一试淡斑精华，真的会被惊艳到。你是会从底子里透出那种亮堂感啊，就觉得脸上很干净。而且科颜氏那是专门做这个药妆的，对待肌肤问题很专业。而且这一款淡斑精华是有淡斑特证的，安全有效，原价。价呢一瓶要1000多，今天有临期特惠啊，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一瓶。它的价格呢只是官方旗舰店的2折不到，259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正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就是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我觉得氨基酸的洗面奶真的是很温和啊，就是特别适合敏感肌啊干皮，用起来都没有压力。它那个泡沫啊挤出来特别的软软糯糯的，哎呀，你就感觉像把脸埋到了奶油里面一样，然后你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就是那种水润润的柔嫩感，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块钱。夏天啊洗脸也比较频繁，今天给您加量，再送您2小支啊。您比如暑假您带孩子出去玩啊旅行啊，或者说这个咱们出差什么的代理也很方便，送的是20克的啊，也就是买100克，今天送40克，到手78，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FM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南方二重唱是以大南方严宗玉的中音为主音，小南方黎明化的和声萦绕在主音周围，悠扬高亢的主音搭配着和谐优美的和声，就是这种声部的搭配真的是珠联璧合，听起来舒服极了。今天我们重温的是细说往事，当然两个女人在一起唱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一种对话，比如说在这首红雨当中，听听孟庭苇、李翊君。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位地点呢会有冰雹。那么最高气温像保定、廊坊、济南地区是34到37度，其他地区21到33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恋爱 ING 来自五月天，哈，周末你们约会了吗？恋爱的人呢，就是想和那个喜欢的人腻在一起，总觉得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都能够和他有关系。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呢，之前扛个水桶爬五楼，恋爱之后突然觉得矿泉水瓶都拧不开了，是说您的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为什么要找一个爱自己的人，因为他为你着想，你就少受伤害。要不然呢，我想和你好好说话，站在你的角度去换位思考，你却偏要在我愿意这么温柔这么放低姿态的时候说更伤我心的话。你从来不清楚我放弃了什么，我的骄傲，我的自尊，甚至我的那些就是关于有些爱情的那种执拗的想法，我为你做什么你永远可能不会知道。就像有些抽烟的朋友永远闻不到自己身上的烟味是一样的。哎，被爱的人可能永远不知道爱你的人到底有多辛苦。所以啊，就是一直号召哈，就说一定要找一个爱你的人，简单太多了，对不对？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这样的一句话，如果这都不算爱，其实特别容易出现在二三十岁的人的脑海当中。因为真正有的时候人到了四五十岁吧，就是相对比较冷静的男人或女人，似乎对爱情会保持格外的冷静和克制。二十困惑，三十而已，总有人就是在那个中间困惑不已。张信哲带来这首就懂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相比于莫扎特，门德尔松是神童的事实可能知晓的人没那么多，但其实印象派音乐开创者门德尔松在年少时就展现出了突出的创作才华。9岁，门德尔松就开始公开演奏钢琴，10岁就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入学时就展现出对音准超乎寻常的敏感度，少年时期创作的作品就已经开始突破传统规则，被老师认定为不循常规的音乐神童。门德尔松是一位成熟速度惊人的作曲家，在12岁时，他在没有恩师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歌剧的200页完整乐谱，并分别在16岁和17岁完成了他的前两部杰作，即《弦乐八重奏》和《仲夏夜之梦》序曲。同时，门德尔松在音乐之外许多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精通德语、法语，还能轻松地阅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书籍。他文学造诣很深，创作的很多歌曲中的歌词都是采用自己创作的诗歌。除了音乐、语言、文学，门德尔松还喜欢航行，能画出标准的航海图。最后，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水彩画家，风景画作颇具专业水准。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哎呀，小智大闸蟹可太好吃了。
3: 那你知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吗？
4: 传说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大禹治水时期的壮士八蟹。该说不说，在古代敢第一个吃螃蟹，那绝对是勇士了。因为古人都是拿命吃海鲜的。我国从秦汉时期就有关于生鱼片的记载了。那时候的古人早上起来抓鱼，完事儿切成鱼片蘸酱吃。到了晚上嘛，轻则闹肚子，重则丢了命啊。说曹操手底下有一位谋士叫做陈登，他呀就非常的喜欢生鱼片。当时的生鱼片大多都是淡水鱼，所以寄生虫贼多。这陈登就染上了寄生虫，差点小命不保，最后还是华佗出面把他从死尸手里拉了回来。但这陈登活过来之后依旧是管不住嘴，最后一命呜呼了。所以呀，海鲜虽好，咱还是蒸熟了再吃。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6: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5: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6: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5: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6: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7: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孙燕姿开始懂了。有些人面对分手就感觉会变得面目全非，无情冷漠。比如说分手的时候呢，他能让你知道当初喜欢你的原因变成了分手的原因。一开始呢喜欢你的与众不同，分手的时候说讨厌你的古怪个性。一开始喜欢你的小鸟依人，分手的时候呢却说受不了你这种没主心骨。你所有的好在分手的时候都变成了不好，过去所有的浓情似乎都变成了无情。是那种残忍，真的让人的心可以滴血，却疼得叫不出声来。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在流行音乐领域当中，有一条街非常著名，就是忠孝东路。很多歌手的音乐当中都提到了这条路，包括童安格《让生命等候》。今天呢，就用这首童安格的代表作品结束依然动听，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孟勇继续为您主持的星光漫游吧。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蒙维的一首《阴天》，晚上的10:0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生活中，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心里呢总是沉甸甸的，思绪呢特别烦乱，内耗不止，怎么也放松不下来。尤其是外界的议论啊，工作中的摩擦，社交中的不愉快啊，随便一点事都能让你忧心忡忡的。有人呢称这种状态呢叫做精神受力。欢迎大家一块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刚刚打开，欢迎各位的到来。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D勾孟勇。我们一起来分享今晚的主题，去过那些不受力的人生。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于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张韶涵暮色回响，今天说去过不狩猎的人生，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看抖音上面唯美的回忆呀、老朋友五福呀，还有我们的玲珑露、美若黎明等等都报道了，都说十年前就听星光漫游吧，是这个节目吗？是的，已经二十多年的时间了，依然陪伴着各位，听听歌，相互的陪伴，互动留言。今天说去过不狩猎的人生，其实人生的很多痛苦呢，都源于你缺乏边界感，就是你不要去干预别人的事儿啊，自己的世界啊肯定会混乱的，你干预别人内心就会动荡，分清自己和别人的人生课题，对别人的事呢少干涉少插手，守住边界，管好自己，你才能拥有平静安稳的内心秩序，甚至是爸妈哈、亲兄弟这种都不要去少干涉一些。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刚刚说的官方微信也好，或者是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搜索 DJ 孟勇，我们一块来分享今晚的主题，当然也可以听到一首喜欢的歌，发送语音来我们的官方微信，节目里面听到自己的演唱，也可以来聊聊天，放假了哈，去哪玩都可以来分享美食，想聊什么都行。小虎队蝴蝶飞啊。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经采风，即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0: 好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陶喆流沙，晚上的10:24了，星光美好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去过不受力的人生，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要采取一些策略啊，解除所谓的讨好型人格啊，对我们的精神受力的这个束缚。比如说摒弃那些应该的模式，抛开那些我应该被认可，我应该受欢迎这种天真的想法，抛开它。然后比如学会拒绝，撕掉老好人标签儿。你不必成为人人称赞的大善人、大好人。当不再追求浮面的、表面的好评称赞之后，真的能身心轻松地踏上自己的人生道路了。晚上的10:25，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梦同学。依然通过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各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说这里是直播吗？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正在直播，等着你。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飞儿乐团月牙湾，晚上的10:34，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当您感受到紧张不适的时候呢，立刻启动自我观察，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情绪崩溃的边缘，那就深吸一口气，温和地接纳这些不良的情绪，其实要允许他们自然地流过，穿越，远离自己的内心。要永远记住啊，你不是所有的暴风雨都应该值得你直面面对的，不用所有的，先让自己的心啊静下来，再多的风雨也会去消散的。今晚的星光主题是去过不受力的人生，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来到直播间我们聊聊天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上海1943，晚上10点43分，继续陪伴各位的星光漫游伴，我是孟勇。聪明人呢，永远知道什么必须做，什么没必要做，什么该做到什么样的极致，什么该浅尝辄止。其实这种生活方式呢，看似是追求完美，其实是对自我心理的一个巨大的浪费啊。就是一遍遍的心理的盘算，一遍遍给自己施压，真的是远不如马上采取行动，慢慢在行动当中调整，少一点对自我的这个严苛吧，放松对结果的强求，能大大的缓解内心压力。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说去过不受力的人生，就是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您是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歌，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和你一样李宇春。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的黄安的一首《样样红》。晚上的11: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的是去过那些不受力的人生。一个人啊，但凡他精神上特别受力的话，他生活当中可能就会觉得比较苦，因为你总在为难和消耗自己。而想要一辈子稍微过得好一些，命好一点，是吧？人就得想方设法的去过那些不受力的人生，尤其是30岁之后，生活的难度陡增了，要学会内心减压。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歌，一起来聊一聊去过那些不受力的人生。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刘若英风和日丽。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雷佳的一首《人世间》，晚上的11:18，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梦游。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去过不受力的人生，尤其是在精神方面。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会理解你，但有的时候呢，误会你、打击你、挑衅你的人呢，也不少。如果你真的跟他吵起来的话，真的会对你的内心啊是很大的消耗。所以这种省心力的办法就是什么？少说话，不自证，拒绝一切激烈的争论。当你语言安静了，情绪也就平稳了，内心就平静了，不用去搭理任何人啊。当别人提出什么甚至说你的时候，不用去做任何的解释。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的长啊，叫遇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正好砸到我，是吗？都落到我头上，来自高山。当然这个旋律是非常好听，如果开车在路上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吧。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李宗盛的一首《鬼迷心窍》，晚上我们到23:32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以平常心看世事吧，用钝感力过生活，尤其是到30岁以后，可以少一点内耗，少一点讨好，也别太过执着了吧，追求完美都不要。当你拥有真的是非常通透的人生的态度，就可以享受这种不受力的人生了。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蔡琴读你。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刚听到卓林蔡依林的一首《倒带》，晚上都11:46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今晚的星光主题是说，去过那些不受力的人生，生活当中的话，真的不要随便的去争辩，不必让所有人都懂你。人与人之间呢，认知不同，三观各异，争辩呢，纯粹呢就是浪费口舌。很多时候你说的越多，对方越会揪住不放，你越是争辩，道理越是说不明白的。继续好歌陪伴着大家，林志炫没离开过。

好久没听到谢雨欣的声音了，谁？晚上11:54，这个小最后谭维维的往日时光送给大家。

0: 么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想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忍耐着酷炎，完全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嗯。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一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Beyond 的一首《海阔天空》，在歌唱着梦想。生活节奏有点快，人生目标还有距离，有些朋友不免慌张，但是啊，千万不要慌，不要慌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太阳下山有月光，月亮落下有朝阳，每一天都是靠近梦想的阶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听经典老歌。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颜值超标怎么办？颜是百味之首，我们需要它烹饪美食，也需要它维持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但过犹不及。不健康饮食是全球死亡和疾病的主要原因，而吃盐多就是罪魁祸首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钠摄入量远超推荐值，需要尽快采取有效的强制性措施，减少人群钠摄入。今天就来教你几个简单有效的控盐方法。一、警惕藏起来的盐。方便面、挂面、坚果、面包、饼干等食物里其实有很多藏起来的盐，日常一定要注意避开这类食物。二、减少外出用餐次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调查发现，外出用餐时，一个人每餐的钠摄入量就已经超过了全天推荐摄入量，点外卖也容易造成盐超标，建议少吃。三、做饭时晚放盐。除了腌制肉类时需要提前先放一点盐，其他情况下只需出锅前加盐就行。此时盐分尚未深入到食品内部，舌头上同样可以感觉到咸味。四、用其他调味代替咸味，比如多用醋、番茄、柠檬汁等酸味代替，或用辣椒、葱、姜、蒜等天然有特殊味道的食物做调味。五、改变烹饪方式，选用能保持食物原味的做法，如蒸、炖、凉拌等，减少使用酱油、蚝油、豆瓣酱、味精、鸡精、沙拉酱、番茄酱等调味品。六、使用现盐勺，一勺容量是两克，一天最多用2.5勺，可适量分配到三餐当中。七、每周吃顿无盐餐。有研究发现，定期吃顿没有食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八、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买包装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营养标签中的钠就代表盐，一克钠相当于2.54克盐，尽可能选购钠含量较低的，或者具有低盐、少盐或无盐标识的食品。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

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像是初次的舞台，听到笛声喝彩啊，有点低，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这是多少资深歌手的心声吧。在乎每一次表现，珍惜信任，爱护羽翼的歌手向来都不容易让人失望。徐小凤，每一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

提到徐小凤，我们会想到醇厚的中音，会想到波点裙的优雅。当年徐小凤的波点裙和大波浪的卷发，那绝对是一种时尚。太多朋友都在通过一些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时尚态度，就像有朋友把眉毛从中间剃掉一块来表达时尚态度，因为他喜欢的歌手查理普斯右边的眉毛就是断掉的。当然人家查理普斯不是故意的哈，查理普斯是因为小的时候被狗狗咬了一口伤到眉毛才成了断眉，也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后来粉丝都叫他断眉。我们来听维兹卡利法和查理普斯带来的这首 See You Again。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1960年，腾格尔出生在内蒙古鄂托克旗，上面有四个兄弟姐妹，父母分身无数，只能把刚出生的腾格尔送到外婆家去照顾。腾格尔跟着外婆过起了游牧生活，随水草而居，在辽阔的天地间肆意疯长。童年的生活，外婆无疑是那个最宠爱腾格尔的人，这让腾格尔调皮得无法无天。有一次，舅舅来看望他们，实在辣眼腾格尔的闹腾，给了他一耳光，外婆立刻发了火，一直冲舅舅发火。那天别说奶茶了，外婆连口水都没给舅舅喝。到了入学的年纪，每次腾格尔去学校，外婆都拄着拐杖去送他。在学校去到这个学校的路上，要越过几座沙丘，在沙地上行走是非常费力的。年迈的外婆倔强地走到实在走不动，才吩咐腾格尔自己往前走，他就立在沙丘上目送外孙。

不记得有多少次，腾格尔已经走出了好远好远，回头望的时候发现外婆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但依然粘在沙丘上。12岁那年，外婆离开人间，腾格尔的守护神走了。外婆走后，腾格尔一夜转性，他开始发奋苦读，一年之后顺利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中学。而之后再遇到困难的腾格尔，是不是也在心里想，如果外婆在该有多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老狼那首《虎口脱险》，对于特别有态度的一些音乐人，从他们嘴里如果能够听到特别欣赏谁，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更别提他用一个醉字。老狼曾经说，他最喜欢的歌手就是万晓利。1971年，万晓利出生在邯郸磁县。1992年，万晓利读完大专，回到磁县酒厂工作，之后结婚生女。1997年，女儿五岁的时候，万晓利辞了工作，离开老家，到北京发展。两个月之后，妻子带着女儿也到了北京。万晓利把母女俩接到他住的屋子里，就骑着自行车赶去酒吧唱歌去了。万晓利当时有一个想法，就说我一定要成功。虽然说有些难，但是我一定不走。万晓利的这个想法支撑着他追求音乐，而他的家人也特别的支持他。那是一个有一些桀骜的男人。万晓利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这首《女儿情》啊，这首歌当年被放到了电影《后会无期》当中，做了一首插曲，被我们很多人一听再听，是一首非常适合单曲循环的好歌。

0: 有人非常喜欢万晓利，但是也有人不喜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真的要积极地面对一些负面的声音，取其精华，让自己更好地进步。其实无论在哪里都一样，你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有些朋友就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一旦有人对自己不那么热情了，自己就开始胡思乱想，哎呀，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啦什么的，然后呢就会影响一整天的心情。何必呢？想想看，自己是不是哪有地方做得不太好，改了就行，不用讨好所有的人，真的没用的。有些人天生下来就和你不怎么对眼缘。那句话怎么说的？太阳很大，有人会说好温暖呐，也会有人说太刺眼啦。你看，太阳都不能够做到人人都喜欢，你又在焦虑什么呢？听听李宇春带来这首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在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一遍，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庾澄庆和伊能静当年凭借着爱情故事创作了这首春泥，但是他们原来缘去终究散，那段故事也是花开花败总归尘，留下这首老歌记录着很多深情。对，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用深情来结束吧，来自 Cliff Richard 这首 Ocean Deep。 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织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织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各位啊，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周末出门看天气，先来看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呢，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还会有冰雹啊。温度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高气温，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21到33度。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周末的时间别忘了继续来抢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早安奶茶我们也开启了世界杯特别版，我们的礼物比较特别啊，比如说我们有送世界杯联名款的一些东西啊，比如之前我们送过这个联名款的特许周边的啤酒杯啊，然后最近送的是拉布布的这个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来任选，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位啊，给幸运听众。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今天我们的题目啊，也是世界杯期间啊，我们来猜一猜运动。今天猜的是儿时运动。这三种运动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您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三张图，这是三道题，这三种运动都玩过的。我觉得至少得30岁往上了啊，这可能更多是80后90后的儿时运动。这三张图有的呀是手部运动，有的呢是腿部运动，有的是全身运动。小的时候您一定玩过啊，但是您可能就觉得，哎呦，这好像就现在一看这图，哎呦，这是个什么动作，但是它叫什么名字可能真想不起来了，或者说各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啊。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参与，甭管答对答错，只要参与就自动进入抽奖池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答题赢奖品。7:03，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了解时政新规，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于近日下达。那截止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到1.36亿人次，带动消费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块钱就可以带动10.03块的居民消费。再来看教育，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声明说，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以及图标当中出现阳光高考、阳光志愿这样字样的 APP 或者小程序，均为假冒。日前，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正式发布。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5个专业分别为：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信息安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采矿工程。继续我们来关注金融消费，来看伦敦现货黄金6月24号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较1月份历史高点回撤近30%。国内品牌足金饰品的报价跌到了1217到1227元每克，这个价格呢较年初的高点下跌了近500元。中金公司等机构指出，美国通胀有望见顶，美联储政策并未全面转向紧缩，叠加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的支撑，黄金牛市基础仍在。从4月1号到6月18号，鸡蛋批发价从每公斤7.68块上升到了每公斤10.5块，这也创下了近10年的同期新高。因为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飙升，苹果已经正式宣布上调 iPad 和 Mac 系列的产品价格，起售价平均上调约20%。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来关注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军事冲突，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则进行反击，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的存储芯片供应危机持续恶化，涉及波及到了更多的消费产品。25号，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微软先后宣布产品涨价，背后原因都是人工智能。随着高温天气持续的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国呢也是遭遇到了6月份同期破纪录的高温。高温之下，英国全境至少1000所学校停课或者是缩短了授课时间。由于伦敦约60%的地铁线路没有配备空调，车厢内闷热如桑拿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动态，世界杯小组赛 G 组、H 组、I 组收官，世界杯小组第三排名当中，瑞典、厄瓜多尔、波黑、巴拉圭还有塞内加尔五个小组第三确定出线，乌拉圭确定出局，然后韩国排第八，目前还剩3个名额。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三轮。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0: 三国演义看过吧？
2: 看过呀。
0: 那你知道曹操、周瑜、孙策他们其实都不是三国人物吗？
2: 哎，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没错，严格来说呀，曹操、周瑜、孙策甚至关羽都不是三国人物。真正的三国时代是从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开始的。有时候你以为的可能并不是你以为的。今天咱们就揭开历史的面纱，一口气说几个颠覆你认知的历史人物。首先，康熙最爱吃的零食其实是巧克力，雍正最爱吃的是荔枝，而乾隆最爱吃的是豆汁儿。另外，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老少皆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名满天下。但其实司马光砸的是瓮，不是缸。范仲淹呢，也压根儿没去过岳阳楼，而是根据一幅画写的岳阳楼记。简单来说呢，司马光砸缸靠的全是后人的想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靠的全是自己的想象。最后，咱们小时候在语文课本以及历史课本当中看到的杜甫画像、李时珍画像、祖冲之画像，其实都不是他们本人。杜甫的画像是画家根据自己的样子画的，李时珍的画像是画家根据自己岳父的样子画的，而祖冲之的画像是画家根据中国近代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样子画的。所以有时候你以为的可能真的不是你以为的样子。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8了，在周末早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别忘了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打卡啊，每天我们都会有新的题目，然后也会有奖品来送给大家，比如说有黄金小马，还会有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我们今天呢也是看图来猜儿时的运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了。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啊。我们说今天这三张图呢，运动啊是80后90后小时候经常玩的运动。像第一张图主要是腿部的运动，但它其实特别考验你的平衡性啊。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孩子们花钱去做什么杆桶训练，对吧？这就是咱小时候的杆桶训练。然后第二张图呢，哦，这个难度系数我觉得是最高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小时候真的，你双手扒住之后揉一圈，整个360度你转一圈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看看都觉得挺害怕的。然后第三张图，第三张图属于手部运动。哎呦，觉得自己那会儿真是哈，这个一身绝技，这手也是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巧夺天工，什么都能干。这个第三张图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小时候经常干嘛呢，用妈妈织毛衣的那个毛线，哎，当这个游戏的工具，哎，来做第三个这个手部运动。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花活，需要两个人互相配合才能玩。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啊。Super 员这位朋友说，哎呦，我期待麦迪给我打电话。是的，就是如果中奖的话会接到我们主持人麦迪的神秘来电啊。他也在答题。然后呢第一道题答的是斗鸡。哎，我发现大家这叫法真是不一样啊。然后手机尾号8249这朋友，还有3160，还有7831，还有4096，这几位朋友答到的第一题叫什么呢？叫撞拐。然后手机尾号8571这朋友说我们这儿叫顶牛。还有8949这朋友说我们这儿叫顶拐。大家说的应该都是一种游戏哈。然后还有8432这朋友说后两个我都知道，说第一个我怎么没玩过呀。还有手机尾号1569这朋友说，哎呦，我忘了叫什么了。还有8061说我这三个我都玩过。来看看吧，您是不是玩过这三种游戏啊？您是不是还能想起来，哎呦，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赢奖品。这个时间我们也更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资讯。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天气啊。入汛以来呢，河北的降雨可以说开启了连轴转的模式，频繁登场。截止到6月25号，石家庄的降水量达到了126.6毫米，这个数字比常年同期偏多2.3倍，已经超过了常年的均值。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雨过程，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呢，局地还会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所以提醒大家啊，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啊，咱们及时做好防范和防护。再来看教育，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系统在6月26号17点到8月1号的17点是正式开放使用的。咱们考生呢可以直接输入网址，可以登录到这个参考的系统。再来看石家庄市教育局网站6月26号公布2026年全市高中段教育的招生计划。交通方面，来看近日支付宝平台联合石家庄公交集团推出了扫码领随机优惠券和充值享立减双重的优惠活动，这个活动时间呢截至到6月30号。随着石家庄机场暑期航空惠民专场活动的启动，华夏航空推出秦皇岛、承德、锡林浩特、齐齐哈尔、张家口等多条航线机票一口价产品。春秋航空发放学生专属35块钱的机票直减券，还有中国国际航空提供学生优选选座服务，机票8折以及85折的专属折扣，还有299元的超值升舱服务。为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应急处置能力，石家庄市城管局在全市48座地道桥最低点统一布设了水位标尺和高清视频监控，在15座重点地道桥、43条重点路段布设了智慧储能应急路灯。继续我们来关注活动赛事，来看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6月26号在雄安新区开赛。这个大赛呢汇聚了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再来看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6月25号在张家口崇礼的富龙四季小镇开赛了。这个比赛呢是为期5天，共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将会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3类赛道10个项目当中展开角逐。这也是这项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也是崇礼首次在夏季承办世锦赛规格的赛事。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演出啊，来看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体验活动，本周6日将继续在正定古城举行。再来看千古风流烟照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展在石家庄知音19533号库开展，展览呢将会持续到8月9号，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快乐出发早安打卡啊，别忘了我们的早安奶茶，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的早安奶茶也是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策划。我们给大家送到的奖品比较特别，除了黄金小码之外，我们又多了新的选择，比如说有这个国际足联的特许商品，像一些啤酒杯啊、马克杯啊，还有就是最近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哈、就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的联名款足球盲盒。想要获得这些奖品啊，您只要来参与答题就有机会了。只要您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啊，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怎么来答题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我们继续在世界杯期间给大家猜的是运动，今天猜的是30多年前的80后90后的儿时运动。这是三张图啊，您回复早安奶茶之后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着这三张图。第一张图呢，看的是，这是用 AI 生成的啊，这么一图片，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两个小孩儿啊，面对面，您是不是还记得面对面呢？然后都是单腿啊，它是单腿蹦，另一条腿呢就是得把这膝盖给抱起来啊，然后手呢抱着另一条腿的膝盖，然后开始单腿蹦，两个人撞来撞去的。龙井虾仁人这朋友留言了，说哎呦，我看了都是童年记忆，就是叫不上名字了。然后手机尾号7853这朋友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叫撞拐，哎，还有9544这朋友说我们也是叫撞拐。然后2613这朋友说我们叫吃黄瓜，这名字挺特别的。还有7498他说我们这儿叫斗牛。9664这朋友说我们这儿叫顶牛，哎，刚才也有这个0565那朋友也说叫顶牛啊。然后5937这朋友说我们这儿好像叫床拐吧，说我记得小时候也玩过。然后5816这朋友说我们这儿叫斗鸡。1978这朋友说我们叫顶格。2220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我不知道，但第二个我们这儿叫倒挂金钩。哎呦，您这名字也挺特别的啊，说第二个叫倒挂金钩。然后9604这朋友说我们第二个，我们还两个人玩过呢，我们叫碾杠啊，是这么读吗？哎，他说我们叫碾杠，说一下子是这个就是在这双杠上揉来揉去呢啊。说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当时一下课就抢着往双杠那儿跑，就为了玩这游戏，说要不然你要去晚了就没机会上去了。然后手机尾号8571这朋友说我猜一个吧，说第二个我们这儿好像叫趴杠。然后8949这朋友说我们叫翻杠。哎呦，现在你看大家这名字啊，这可能各地叫的都不一样，但是大家你一看指定都玩过，尤其第二个游戏我觉得属于这三个游戏里边难度系数最高的啊。你现在想想，这对于臂力呀 然后柔韧性啊，还有胆量啊，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考验啊。小时候胆子挺大的，人不说嘛，这80后90后长大全靠命硬啊。现在想想小时候好多你现在看起来都觉得挺危险的一些游戏啊，一些动作，但是我们都闯过来了。回复早安奶茶啊，来看看，其实相比较之下第三个我觉得就温和很多了。第三张图呢，这其实也叫游戏啊，也叫运动，属于一个手部运动吧，尤其女孩会特别喜欢玩这个。小时候呢，哎，拿什么玩啊，家里边有根线啊，有根绳啊，尤其那时候妈妈织毛衣那毛线啊，我记得经常用妈妈织毛衣的毛线啊，然后两个人面对面坐下来，哎，拿手三翻五翻的，哎，一翻就翻弄出各种花样来。哎呦，这游戏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就肯定玩过啊，这小时候这第一招第一式是怎么翻是吧，往上往下翻，然后第二招是怎么勾怎么翻，这个游戏其实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您是不是还记得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赶紧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这三张图。您看看，可能听我描述，您是不是猜个八九不离十？您点进来验证一下，您猜的是不是这个游戏啊？然后既然都看了，您在评论区留个言，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送奖，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啊，看看这两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想到吗？想到了自己中奖了吗？
1: 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孩子每天也是听广播，然后他就是光让我就是去留言嘛，
2: 嗯，
1: 然后我真的很幸运啊，真的刚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我就好好看的图片，我就回忆起我这儿时的这些游戏嘛，然后我就还都知道，然后我就评论了，
2: 刚参与，
1: 啊、
2: 然后就获奖了、
1: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太幸运了。
2: 我也觉得很意外。
1: 然后孩子妈妈，你一定要看看我们中奖没有啊？然后今天还提醒我。
2: 我看您是邢台的。
1: 对对对，邢台的。
2: 您贵姓啊？
1: 姓严。
2: 严女士，看您备注的是想要黄金小马，对吗？
1: 嗯，是的，是的。
2: 孩子想要，你想要？
1: 孩子想要，不知道他怎么想，就是妈妈，我要黄金小马。对，我就想着，孩子既然让我评论，那我就评论，我就这样做。但是我不求结果，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几率太小了，因为我一看评论好几，就好像是上万条评论吧，就是默默的做，然后没想到就是有这个结果，这么好的结果吧。
2: 在互动的这个留言的内容，我看您留言了很多哈，介绍了一些玩法什么的一些游戏什么的，
1: 是的，确实确实。今天不是我就听广播嘛，说咱们儿时玩的游戏，就是我就特别感慨，因为咱们现在好多就我的孩子们，他们就玩不到这样的游戏，总是接触着电子产品嘛，
2: 嗯，
1: 电子的这些游戏网络。因为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就觉得这些游戏真的就把我激发，我是不是把这些游戏变着法的或者变换一些形式，哎，让现在的孩子们再多接触也挺好的。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游戏的这个方法，各种就是回忆，各种搜罗，我就把它给评论出来了。
2: 哎，这真的是，我就借这个契机，你可以让园里的孩子们也
1: 是。对，现在很多咱们小孩玩的游戏，哎呀，现在孩子真的他就很少很少。
2: 但是这份快乐，我觉得是依然是可以在这个时代让孩子们感受到这份快乐的。带多少孩子呀？这个幼儿园？
1: 就是三十多个大班，30多孩子。
2: 怎么样？
1: 毕业班就是累并快乐着吧，琐事比较多。
2: 嗯，比如孩子们提到最多的要求是什么？
1: 就是老师，我们今天能不能就是不过多的学习，去楼下多滑会滑地？通过这个节目想对各位就是听友们说吧，102.4真的是对我们平常的生活真的是很温暖，就是上班啊还是下班路上，虽然上班觉得哎很辛苦，但是听到102.4就觉得哎还是挺快乐的一天，然后而且惊喜不断，会有惊喜的。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来关注到的是佛得角，大家这两天肯定也又看到了关于佛得角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啊。这个不得不说，这也是世界杯期间的一匹黑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三轮结束，佛得角队呢0-0战平了沙特阿拉伯，西班牙1-0战胜了这个乌拉圭，最终呢西班牙佛得角分获该组的1-2晋级。根据赛程呢，佛得角队的淘汰赛将会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来回顾一下啊，这个小组赛首场比赛，这个佛得角队啊就逼平了巨无霸西班牙，随后呢在对阵乌拉圭的比赛当中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如今呢面对小组赛的这个沙特队啊，依然延续着自己的神奇之旅，创造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晋级的奇迹。而这个奇迹是佛得角全队用每一次战术安排、每一次拼抢、每一次回追当中拼回来的。这也真是这个夏天非常动人的童话故事。如今呢，奋力向前奔跑的一支赛前几乎无人看好的新军，将与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上演对决。佛得角队爆火的那个40岁门将沃奇尼亚呢，将真的有机会和梅西交换球衣啊！所以这也是他的愿望。这何尝不是这个夏天动人的一个故事？将于北京时间7月4日6点开始的这场淘汰赛，已经有球迷开始期待他们战胜阿根廷，去创造一个更不可思议的奇迹了。我们今天也来聊聊这个佛得角踢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来说说啊，这个可能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国家，它到底什么来头？加一起啊，这总面积才4033平方公里，总人口54.6万，什么概念啊？面积比上海还小，人口只有上海的2%，是一个纯纯的小国。而佛得角啊，在多年前啊，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说一开始呢，葡萄牙人垄断了大西洋奴隶贸易，于是佛得角就成了最重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所以打从一开始，佛得角和葡萄牙的关系就非常近。就比如葡萄牙的球星 C 罗，他的外曾祖母就是佛得角人，哎，所以说 C 罗也有1/8的佛得角血统。独立之后的佛得角啊，这经济拉胯，很多人呢就开始往外走，大多数都是去到葡萄牙，而这些人的后代呢就在葡萄牙生活，很多小孩从小啊就被带到葡萄牙去踢球啊。但是这葡萄牙太卷了，一板砖下去可能砸到10个人，有9个都是踢球的，还有1个是 C 罗啊，这么多人都想进葡萄牙国家队，哪有这么多机会啊。于是这个时候啊，国际足联出了规定，只要你有直系的血亲是佛得角人，哪怕你没在佛得角住过一天，也允许你转换为佛得角国籍参赛。这就是所谓的规划球员。于是靠着这层关系，佛得角捡漏了一些在欧洲联赛踢球啊，但是呢有佛得角血统的球员，就这么凑出了一支能够打世界杯的队伍。所以这佛得角队有一个外号叫葡萄牙二队，虽然之前可能没听说过，但人家实力确实不弱，这一次也结结实实的让全世界认识了佛得角。世界杯就像一个被压缩的人生舞台，有人机关算尽反误了自己前程，而有人呢没有退路，只是一心一意的向前奔跑。

热烈的骄阳啊，这两天的温度也的确是，我看到今天最高气温呢，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21到33度，高温暴晒，肌肤也容易出现负面情绪，干燥泛红敏感，所以说夏日护肤啊，一定要把补水锁水做好。今天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啊，不仅能够保湿锁水，还能够维护我们的皮肤啊，去帮它抗初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和乳液，哎，这是有水也有乳液，可以搭配来使用。然后原价呢是1000多的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但是它是一个临期产品啊，不介意的朋友，我觉得自己用完全没有问题啊，因为它的价格只要229块钱。然后精粹乳呢，同样是临期捡漏，只要359，水乳成套下单还能再减50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体验到了。海蓝之谜国际一线大牌啊，而且呢它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它包装都是完好没有拆封的，活性成分也比较完整，自用性价比很高。精粹水不是稀乎乎的水，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可以媲美精华液。虽然浓度高，但是不粘稠，很清爽，好吸收，很适合夏天来使用。而且它做到了小分子结构，渗透力特别好，就是能够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哎，好像每个毛孔都能张开小嘴嗖嗖吃营养啊。另外你搭配上这个精粹乳，有的朋友可能嫌夏天用特别厚重的面霜很油腻，那你可以试试这个乳液啊，这个乳液呢也很清爽啊，流动性也很强，同时呢里面也有到这个神奇活性精粹，帮助皮肤去维稳抗衰，这一套啊叠加来用，修复抗初老，长期使用让脸蛋更加的白嫩透啊，然后水水润润的光泽感。今天价格也很合适，水是229，乳液是359，一套呢还能立减50块钱，日常天天用，几个月轻松用完啊，花零头的价格拥有专柜大几千的顶奢护肤体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体验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各位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随时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周末出行的话，今天白天预报还是有雨的，而且全省大部分地区啊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你看昨天傍晚的时候，石家庄也是又有一阵啊，突然又下了一阵雨。那最高气温的话，其实今天温度也不低，最高气温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呢，其他地区21到33度。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早安奶茶我们也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版。首先礼物更特别了，除了黄金小码之外，我们还提供了很多和世界杯相关的一些周边的礼物，比如说有国际足联特许的一些商品，马克杯啊、啤酒杯啊，还有就是最近特别受大家欢迎的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就是世界杯版的那个拉布布。所以说，如果您要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啊，然后通知您中奖了。刚才我说的这些礼物您可以任选其一。每天我们都在送奖，怎么能参与抽奖啊？只要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了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参与方式呢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图，在这个页面里面评论区留言就能答题，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今天我们的题目啊，世界杯期间我们还是猜运动，今天我们猜到的是儿时运动，而且更多的可能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儿时运动啊，比较老式的那些运动，30多年前的运动，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我们今天的3张图3道题。第一个题呢，我觉得是腿部运动啊，就是两个小孩面对面，你小时候肯定玩过啊，面对面，然后都把一条腿给抱起来啊，就是膝盖那儿抱起来，然后抱起来之后呢单腿跳，两个人撞来撞去。哎，您还记得这游戏吗？我们今天好多朋友留言，有人说叫顶牛，有朋友